素，所以菌落是淡红色或者粉色。粘滞沙雷氏菌广泛存在于潮湿的环境当中，在人体内部，粘滞沙雷氏菌常见于上呼吸道、泌尿道以及消化道。一般来说，对于正常人群，粘滞沙雷氏菌除了污染居住环境，让浴室和厨房变得脏脏的之外，危害不算很大。但是对于免疫力低下以及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婴幼儿等等，可能导致尿路感染、伤口感染，甚至眼部感染等风险。那么粘滞沙雷氏菌为什么赖在家里不走呢？有几种可能。第一，家里安装了前置净水设备。

时，厕所马桶的水箱有储水功能的连碰头等地方，由于水被放置的时间足够长，自来水中残留的氯会消散，就可能会滋生粘滞沙雷氏菌。第四，就是食品保存不当。保存不当的食品，尤其是肉类，甚至是猫粮、狗粮，如果在加工过程中被粘滞沙雷氏菌污染，再加上保存不当，那么在某些条件下就可能变成它的乐园。那么如果我们的家里面出现了粘滞沙雷氏菌，应该如何清理呢？首先把半杯苏打水与15毫升左右的洗碗液混合。

0: 重要内容。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父爱无声而爱如山。最近湖南娄底新化县一位花甲父亲背着八个土鸡蛋给儿子接烤的视频感动了很多网友。视频当中，一位头发花白的父亲静静地坐在新化一中考点外，给参加高

会迎来一些转机。不仅心仪的高校已经表态，越来越多的当地企业和爱心人士等开始联系他，试图提供帮助。这股善意的涌动，相信会在相当程度托举他的人生。澎湃新闻发表文章，父亲背八个土鸡蛋接考感动全网，也照见高考的意义。文章说，仔细想想，每年高考后几乎都有这样感人的故事出现。相信很多人还记得去年一位女生被拍到在高考结束挑行李回家，当时也曾经引发巨大的关注。人们之所以动容，是因为他们身上有某种质朴的力量。

衰老焦虑以及干细胞技术的前沿性高端性，包装出所谓不老神药，而这本质上可能只是其编织出的科技幻觉。事实上，无论是干细胞还是外泌体抗衰，目前都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据，而细胞输注的长期安全性也很难说清。虽然面临未知风险，但是一些人仍然对不老针趋之若鹜，使之有成为高端智商税的趋势。第二就是圈层营销，一些机构通过走私密会所和熟人介绍的路线，制造产品的稀缺感。有机构甚至利用个别三甲医院的白大褂来背书，增加客户的信任。严密的圈层营销制造信任感，几十万的医疗服务，小众思想的内部疗法有着很大的迷惑性，这让一些人心甘情愿为之买单。其三则是安慰剂效应，有案例表明，一些人输注不老针后的确感觉精力变好，但其实这可能是类似输血的短期反应或者心理作用，并不是真正的逆转衰老。如今随着监管收紧，咨询赴日本等地做细胞抗衰的人明显增多，即便多次被权威专家辟谣没有科学依据，依旧挡不住一些人的追捧热情。究其

机器人谁才是真正能干活、会干活的劳动模范？北京日报起底药酒品鉴会的抗老套路。报道指出，最近呀，有人在北京以邀请老人听课品鉴的方式推销一款配制酒。记者调查发现，工作人员会以视频分享的方式向老年人变相宣传这款酒的功效，甚至宣称七岁孩子也是该酒的受益者。西南五环路外京港澳高速旁坐落着建兴善水汽车产业园，这里呀举办赵氏普众酒品鉴会，品鉴会每一小时举办一场，上午三场，下午两场，凡是准时到场者都赠送十个鸡蛋或者骨汤挂面，不少老人都在这里参加品鉴会。报道指出，因为涉嫌虚假宣传等问题，赵氏普众酒之前在江苏、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受到过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罚，建兴善水汽车产业园内的赵氏普众酒销售行为

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

0: 啊，可以拌菜吃，是吧？好多这个老爷们儿愿意有的时候晚上这样喝点这个酒的时候，
1: 喝两杯，
0: 拌一个木耳，或者是木耳黄瓜，或者是木耳洋葱，里面加一点这个小米辣，放点酱油醋，淋点香油，非常好吃，
1: 是味道很好，
0: 又有营养又下酒的一个菜。
1: 对，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10袋，每袋50克的东北黑木耳，总共是1斤。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加赠5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买10袋送您10袋，总共是20袋，2斤的这个黑木耳，东北黑木耳，而且是市场售价呢。刚才房老师说了啊，这个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0: 对，1斤200块钱。
1: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2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0: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1: 对对对，
0: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

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这么要他们慢条斯理的干呢？马恒的心思可能大家已经猜出来了。其实当时故宫里面的包装材料，像板箱、棉花、木饰，这些都是现成的，只要边挑选边造册边装箱，这个工作很快就可以完成。

0: 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工作，关系非常深厚。庄严当时也写信邀请马恒去台北，但马恒已经决定留下，于是给庄严回了一封信，信里边说：“故宫文物运台于在北京，时政患病，毫不知情，亦不赞成文物运台。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许好自为之。”话说到这份上，两人的师生缘分。 多年以后提起这件事，庄严的儿子庄龄是这么说的：“
1: 马恒院长是我父亲北京大学的老师，我父亲对他一。”

0: 他还会有新的计划吗？
1: 最快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面见蒋介石。
0: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馆相距甚远，又是如何结下渊源？档案继续问。

0: 上就开始联系运输事宜，因为要把这69箱文物从博西运到重庆的白石蚁飞机场，需要足够的人力、船只、车辆。而当时重庆局势非常混乱，交通工具特别难找，政府的各级官员又都有自己的困难和小算盘。唐立武一边在这些人之间周旋，签字办手续，一边派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班振中、社教司司长陈行可和专员何九思三个人先行赶到中央大学博西分校。
1: 周志荣也派出了2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编号分别为306和233，专门运送河南文物。运输机空间狭小，没有办法装下所有69箱珍宝。而形势逼人，空军既不可能再派出更多的运输机，也不可能为运输文物在重庆、台湾之间连飞两次。面对这些难以割舍的宝物，唐立武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后，唐立武觉得，我们已经把文物的精华差不多95%都运到台湾了。因此，河南博物馆从这69箱文物中只选出了38箱精品运往台湾。

等候在重庆白石一机场的停机坪上。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终于第一车文物13箱由张来福押运于下午4:30抵达机场，第二车12箱由一名陈姓工友押运于下午5:50也赶到了机场。然而第三车，也就是最后一车，依然未到。夜晚降临了，

0: 剩余的31项文物全部完好的珍藏于此。
1: 白世仪抢运文物，就没少让杭立武着急上货。可是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在接下来的抢运中，又出现了一位人物，
0: 带着文物的最后一班飞机。

0: 关系一向很好，朱家华和陈立夫就把说服阎锡山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唐立武想了半天，终于想了一个主意，由他、朱家华、陈立夫三个人共同签字，给阎锡山写一封保证书，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等到了台湾以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找袁术补偿给他。可没想到，这个建议朱家华不同意。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人，但这个人的到来不仅没有打开眼前的僵局，反而又添了新的麻烦。我们先来看一段老影像资料。
1: 这个人不用说你也认识，他的大胡子很有特点，这是他参观台北故宫时的一段影像。

0: 还真有关系，来者就是张大千。
1: 张大千急匆匆地赶到机场，那个阵势就像是电影《生死时速》里面的一个场面。
0: 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车位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张大千的请求理所当然遭到了朱家华等人的拒绝，飞机本身就超载。而此时大家还为阎锡山的黄金发愁呢，你张大千来了岂不更没法起飞了？况且张大千携带的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再加上一个人，大家都别想走。但此时杭立武却另有想法，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他非常想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

0: 反对的朱家华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1: 民国末年通货膨胀非常厉害，纸币基本上就像废纸一样，政府官员的薪水常常是用黄金代替的，所以阎锡山这些金条呢，部分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时候要想把它们丢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这个时候去台湾，前途茫茫，根本不知道将来是怎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

0: 我把他丢下，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
1: 有一个条件，我们总要大家有良心吧。你要把这个画将来你必须要不属于你的，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
2: 啊，他说可以，那口授无凭啊，就是马上就把名片拿出来就写了，讲过如何如何。于是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上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就这样。 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1名艺术大师、2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到台北之后，杭立武便将那78幅画交给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交接时进行清点，发现那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
3: 其余16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其实说心里话，张大千对那78幅画是万万难以割舍的。他当时之所以答应了杭立武的要求，那是在情急之下，实在万般无奈。但是张大千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如果一到台湾就向杭立武索要这些画，那就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了嘛。 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来要这些画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送这些敦煌壁画临摹画去印度展出。杭立武觉得这是个借口，但是把画送到国外展览又是件好事，他就没有阻拦，只是一再的叮嘱张大千，可一定要言而有信呐。展览结束后，张大千又把这批画带到了巴西。
2: 直到1996年，他才最终兑现了诺言，托人把画带回了台北，重归台北故宫博物院。从下关码头的中鼎轮到新津机场最后一班飞机，国民党共运走了多少文物？杭立武抢运文物是尽职尽责，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这个计划的制定者杭立武是公是过？
3: 对于这些从遥远的紫禁城运出去的宝贝来说，台湾也许是个终点，但对于台北故宫，是个新的起点。而那些国宝文物牵动着两岸同胞多少情，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从1948年12月21号中鼎轮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号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为止。 从大陆到台湾，总共运出去了多少文物呢？中鼎轮、海护轮、昆仑舰在64天的时间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6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 中研院11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数量虽然远不及抗战期间南迁的文物，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中的95%。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白石一机场运出荷兰博物馆文物38箱，新津机场运出。

共有5606项。杭立武抢运文物是尽职尽责，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有人不禁就心生疑问了，他这是为什么呢？他跟文物到底有什么关系？他是有什么个人企图，还是受命于人呢？在夫人的眼里，杭立武关心时局，每天都要看好几份报纸，喜欢工作，到80岁也照样早出晚归。1989年，一生淡泊名利的杭立武获得了行政院文化奖，获奖原因是他维护故宫文物的安全。而他对此却说，自己做这些事儿觉得很快乐，完全没有必要给奖金。之后他把40万奖金的一半捐给了台北故宫，并希望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收集文物。在白士仪抢运文物时期，负责撤退的同事曾经问杭立武，要人还是要古董？杭立武说，都要，尽力吧。都要，尽力吧。这话说得平静而有力。

0: 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老字号的精华的茶叶。
1: 哎，
0: 而且呢还得是精华的茉莉花茶，因为咱们北京人爱喝这个、
1: 嗯、都知道爱喝茉莉花茶、
0: 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精华他们家的拳头品牌，也是这个好的茶叶。

0: 景的今年的新春深。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这都是33个左右一根的啊，给大家呢是60根，固形物呢是大于或等于75%，市场价是这样的，如果您订完了以后得到的提货券呢是4980元，但是我们边广购物呢曾经卖过是999元这个组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直降100，899元，同时量还加了，
0: 哎，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订购的话，就给您再加10根，等于说899块钱盗走70根的正经的爱深海辽次深春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同时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平常有爱吃海参的这个习惯的话，补充营养这个习惯的话，一定要多买2组。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是一张提货券，您到手，这个提货券您什么时候想提了，按照这个提货券上给您标注的70根去给您发货。所以说您就能在全年当中吃到899块钱带走70根的这个价格。
1: 囤点券哈、
0: 囤点券省更多的钱。这个福利只在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当中才有。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我们第三样马上给大家介绍，来自于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了解到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对于早餐早点的选择其实还是过于单一了，
1: 没错，
0: 您看很多人都喜欢吃点包子啊、馒头啊、粥什么的，就觉得够了，吃饱了，但是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以后容易糖波动，
1: 对，营养单一，
0: 比如说喝点粥，哎，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维生素这些关键营养都没有，比如说吃点包子有油有肉，但是却缺少了一些其他的维生素，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海盐蔬菜燕麦片的原因，就是因为让您在一顿早点能搞定主粮、杂粮、蛋白质和菜的这款麦片，让您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一点，同时它还好做。您看啊，这款燕麦片它好在哪儿呢？首先，这个麦片这个东西好消化，它是麦子加工打碎的，消化不费劲。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营养密集，
1: 没错，而且它是个富含有膳食纤维啊，有一种饱腹感，不容易饿，而且麦片当中的优质蛋白比传统的精密的这个白米白面啊更加的高。
0: 另外还是方便的问题。
1: 对，
0: 咱们平常说要吃的营养健康，但是给您添麻烦那就不值当的了。咱们今天这款这个海盐蔬菜燕麦片，它就是非常非常方便，不需要煮，不需要熬，只需要您家里边备一点温水，或者说把牛奶热一下，给它冲泡一下，几分钟，咱们就能吃一碗热乎乎的，而且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燕麦片。这个燕麦片里边呢，它的营养丰富到什么程度？我告诉您，不光是有燕麦片自己本身，同时还有黑麦片和复合麦片，光主食和杂粮就已经够丰富了，里边还添加了胡萝卜、菠菜和芹菜。您想，谁家一

0: 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0: 哎，
1: 一碗梅菜勾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清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0: 没错，
1: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0: 汤汁儿，对，
1: 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0: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煮、炸、泡、炒、蒸和焖。
0: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9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8: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7: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8: 是吗？
7: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1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9: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10: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9: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0: 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

0: 45%。今天夜间多云，东部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老城长出硬科技，东城独角兽智驾出海。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将于今天拉开帷幕。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定档7月1号上映。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当一辆辆外形呆萌的小巴平稳穿行于亦庄的开放道路，当新加坡的公交骨干网络迎来首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一家扎根北京东城的民营企业正凭借全站自研的自动驾驶技术，让自动驾驶巴士穿梭在大街小巷，既破解城市交通出行痛点，也将中国制造的名片带向全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正午时分，北京亦庄自动驾驶室

0: 在这辆小巴上体验了十多天。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公交巴士即将服务于新加坡400号和191号公交线路。
1: 我从新加坡来学习自动驾驶安全员，新加坡的人力成本比较高，如果他在新加坡运营会带来非常便利的交通，他可以24小时运营，可以从地铁站到社区。新加坡的道路也很窄，它非常灵活，适合新加坡。
0: 车辆平稳智能的背后是硬核技术的支撑。蘑菇车联算法技术负责人冯迪告诉记者，别看小巴内部只有9个座位，车辆搭载了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多类型传感器，具备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
2: 我们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了视觉为主加固态激光雷达的感知融合方案，相比传统的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稳定性、耐久度以及成本控制方面都形成优势。一些异常天气可能其中一个传感器不太适应或者短暂的失效，靠多传感器的冗余设计，其他的传感器会补上，是有保障的。
0: 不仅如此，每辆小巴内部都还集成了一个能够快速反应、快速决策的 AI 模型，面对行人突然横穿、车辆加塞等复杂交通场景，也能快速做出安全应对。
2: 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反应速度，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它跑得很快，但我们的机

0: 也开通了当地首条自动驾驶巴士环线，在海外市场新加坡准备开始交付和落地，这也是实现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骨干网络的突破。
1: 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优质的科创土壤。中关村东城园管委会副主任严涛表示，东城区将蘑菇车联列为重点培育企业，从政策辅导、资源对接、品牌宣传到人才保障，提供管家式一对一服务，助力企业攻克发展难题。
2: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特色科技园区，真正实现科技回归都市，创新激活老城。
1: 作为2025年度科创独角兽100强企业，蘑菇车联2017年落户东城，多年来扎根首都核心区稳步发展。如今，蘑菇车联研发的无人驾驶清扫车等设备已率先在东城区试点应用，赋能老城精细化治理。富强表示，
0: 蘑菇车联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东城区重点培育出来的独角兽企业。东城是我们梦想起步的地方，我们也希望从东城出发，未来一步一步走向全球。
3: 记者手记。
1: 自动驾驶巴士驶入大众生活，让前沿科技变得触手可及。市民的认可、海外市场的青睐，源自科研团队日复一日的技术打磨。东城区以完善的产业生态扶持科创企业，企业以硬核的技术反哺城市建设，政企携手打通成果转化通道，让智能出行落地生根，也让中国智驾技术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期待未来更多智能科技走进街巷，点亮城市生活。
4: 再来关注，思政课教师经典著作研读工程启动会日前举行，会上发布经典中的思政课实施方案，工程设置经典要义、名家讲、经典运用青椒谈、经典研习、学生物三大核心板块，系统提升思政课教师的理论功底与文化素养。会议同步启动新时代思政课学情滚动调查，将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13所高校共同开展，旨在全面摸清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脉搏和成长需求，切实推动因材施教、以学定教。由北京市文

近年来，北京生态环境向好，以前鸿雁只在个别湿地公园出现，现在有些飞往了绿地和城市中心，救助野生动物的案例也逐年增加。

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945养生派直播版纯真时光团，让我们在电波中温暖相拥。
1: 好的，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团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13，我是江宁。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那么今天啊是临时代班来主持我们的945养生派的纯真时光团节目，同时也非常高兴的在中午这个时间段和各位听友能够再次相聚。我们今天啊也有这个互动话题哈。那么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呢，还是和我们的房子有关。说最近楼市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曾经被抛弃的老破小突然成为了抢手货，租售比呢跑赢了银行存款利率。想问大伙儿啊，您这辈子住过哪几套房子？从平房到楼房，从小户型到大房子，哪一套您住的最舒心？哪一段关于房子的记忆是最难忘的？欢迎您一块来分享。咱们第二个话题啊和睡眠有关，说半夜如果说醒了，您一般都干点嘛呢？是起来喝口水啊，去趟卫生间，还是拿起手机来看一眼现在几点了？最近有这么一条热搜，说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一看呢更容易睡不着。哎，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习惯，睡不着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独门绝招，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自己重新入眠呢？所以欢迎您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聊天室留言，咱们的直播间啊照例有红包。今天呢，除了和大家聊聊房子和睡眠，还得关注几件大事儿。今天夏天这个气候呢非常的独特啊，到底是烤还是烙？您家里厨房的那桶食用油啊，开封之后可能早早的就变质了。还有这个颈肩按摩按出了急性脑梗，到底是哪里不能够乱按？另外在12:40左右呢，咱们会连线国际问题专家田德文老师。这个以色列啊又炸了黎巴嫩，伊朗说对话变得不太可能了，中东局势怎么走呢？

列历时五月份的第一，有68个国家级气象站的日降水量突破了春季的最大值。像广东的恩平、湖北的荆州，还有江西上游广西贵港，甚至都突破了历史极值。那么这几场暴雨刚走啊，高温天气立刻接棒。在5月25号到29号，今年的第一波高温热浪来袭了，比往年早了将近20天。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叫做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大锅盖啊，5月22号就急吼吼地扣到了南方上空。往年这个时候呢，它往往还在热身，今年不仅是来得早，而且位置更加偏北，强度更强。这一口副热带高压的锅盖一盖呀，底下呢还烧着西南季风这把湿柴，结果就是南方人非常熟悉的桑拿天的升级版。在云南元阳，这个气温飙到了41.2摄氏度，131个气象站啊突破了37摄氏度，像海南、澄迈等45个站点的高温日数直接拉满了5天。这说的都是南方的情况啊。另外还让人非常看不懂的就是哈尔滨，说5月31号那天呢，四股势力在这个城市上空啊打了群架，提前到岗的高温干热负责升温，南下的东北冷涡呢负责搅动大气，

0: 把这个应急准备啊养成本能。比如说制定好家庭应急预案，随身带好哨子和备用电源，车里呢经常保持好这个半箱油。所以啊，当您在吐槽天气的时候啊，也不妨多想一层，这可能是地球发出的一些警告。咱们的纯真金句，天气啊像个脾气越来越暴躁的老朋友，读懂他的每一次反常，才能守住咱们头顶那一片安稳的天。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在前天下午，周六下午啊，咱们北京也经历了一场短时的这个暴雨天气。那个时候呢，我也正在这个开车回家的路上，几乎啊这个被大雨啊堵在路上，很多车呢开的速度非常慢，大家也是为了安全。不知道那个时候啊，您是不是也遭遇了这场暴雨？所以说咱们在这个汛期到来之后，还要特别注意咱们对于这个灾害天气的一些应对和准备工作，平时要做好啊。我看咱们聊天室里很多老朋友啊，已经啊聊得挺热闹了。五月槐花香您好啊，欢迎五月槐花香老师。还有毛毛的宅雨问到说，今年会不会雨水比往年多呢？哎，咱们刚才提了提，这个不同的区域啊会有不同的天气状况，但是在汛期呢，大家啊多看看天气的预警，多做好准备，一定是有好处的。还有咱们的用户5434JP 向大家问好啊，欢迎您。还有咱们的用户这个7758SN 也在跟咱们的互动话题来做一些啊他的介绍啊，您这辈子住过多少套房子，还有在晚上睡觉这个突然醒来之后，哎，您会干点嘛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好，各位团友，咱们刚才聊了聊天气的脾气越来越暴，那么接下来这条跟咱们的钱袋子和安居有关。说最近楼市啊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曾经被抛弃的老破小突然成为了抢手货。易居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啊，重点城市的核心区老破小的租售比普遍突破了2%，平均高达2.67%。像成都、武汉、重庆等热门城市更是超过了3%。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呢？这个数字啊，已经是稳稳跑赢了1.3%的五年期银行定存利率和1.8%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曾经被嫌弃破旧落伍的老房子啊，如今靠着租金回报率，成为了低利率时代稀缺的现金流资产。那么真实的市场案例更加直观了，成都有一位买家抓住了市场低点，总价330万元，一口气拿下了8套老破小，每个月的租金收入达到2.1万元，轻松覆盖了1.4万元的月供，也实现了以租养贷，躺赚现金流。那么天津呢，也有一位投资者是全款购入了7套老破小，综合租售比大约达到了5%，这个年化收益啊是银行定存的2倍多。这种稳定的现金流回报，在当下很多的理财产品当中已经是很难找到了。对于预算有限的年轻人来说呢，老破小的吸引力更加实在。经过几年的房价回调，老破小的泡沫基本是出清了，回到了2015年到2016年的低位。北上广深300万元以内啊，强二线城市200万元以内的刚需房源供应充足，再叠加上15%的低首付以及历史低位的房贷利率，是大幅降低了在大城市安家的门槛。而且老破小呢，大多占据了城市的核心地段，紧邻地铁、商圈和医院，这个通勤效率和生活便利度是远远超过了配套空白的远郊新房。还有啊，这个很多房源还自带优质学区，完美的适配年轻家庭落户育儿以及上学的刚需。另一方面，咱们来看看政策方面。

好嘞，欢迎各位听友进入咱们的九四五养生牌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很多网友啊都在聊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半夜醒了您一般干嘛啊？张伯荣老师说啊，听广播。7758SN 呢说啊，这辈子住过多少套房子呀，说人这一生能住几套房子呀，这得分个人经历。那么现实当中这个数字也是因人而异的，主要呢是取决于自己的经济能力、城市政策还有人生的不同阶段。哎，比如说陈明迪说啊，这辈子目前为止住了已经有5套房子了，看来您的经历啊是比较丰富的。还有咱们的7758SN 说这个半夜醒了一般干嘛，半夜醒了还能干嘛。

那之后看一眼时间，哎，更加焦虑了，可能睡不着。那么稍后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张伯荣老师也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因为干个体，搬家也得有个五六次吧。从1994年呢就有很稳定的住所了，一直到现在，哎，那也住了有这个快30年了啊。在目前这个房子，这房子现在几十平米，老两口住着啊，非常舒坦。哎，这我也特别羡慕啊。七七五八 SN 说，半夜醒了一般干嘛？醒了大概也就是这个睡觉前水喝多了，去趟卫生间，回来再接着睡。陈明迪说，这个他住的5套房子，北京有3套，老家还有2套啊，所以这个确实是经历比较丰富啊，在北京和老家啊，这是目前的人生经历。毛毛的宅女啊，也给您打招呼啊，您好，说从小就住楼房，还挺遗憾的，没有住过平房，特别喜欢那些四合院的生活。哎，我小时候还住过一段时间平房，后来啊住楼房了。住平房确实好，住平房的感觉就是，家里还有个小院啊，比如种种花啊，种种菜呀、啊，哎，那是我小时候的记忆。现在呢，一般都是住楼房，种花还行，种菜呢就相对比较难了。还有咱们的七秀白孙说，这个和父母一块住的房子啊，是自己最舒服的，主要是呢自己不用太操心，而且住的比较踏实。五月槐花香，哎，五月槐花香朋友您好，

刚才啊聊了聊关于这个房子老破小的这个逆袭，接下来呢说一个跟大家的健康息息相关的提醒，说这个肩颈酸痛啊也是很多朋友的老朋友了，不少人呢习惯去按摩店啊去按一按，放松放松自己的肩膀，但是最近有很多报道也让人捏了一把汗，说有人在这个肩颈按摩之后啊手臂麻木，连水杯都端不稳了，一查呢竟然是右侧颈动脉内形成了血栓，还有人啊，平时没有三高，但是按摩以后

弱的。人体大脑弓显的依靠颈动脉和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都是从颈部穿行。颈部的血管呢，位置比较浅，缺少厚的这个骨骼肌肉保护，耐受外力的能力差。如果说按摩手法不当啊，可能会造成椎动脉或是颈动脉夹层，通俗的说呢，就是动脉内膜撕裂，血液钻进了内膜和中膜之间，导致管腔狭窄。这个撕裂地方呢，还会形成血栓，聚集血小板，最终就会引发人的脑栓塞。那么咱们的脖子哪里不能够随便乱按呢？专家也给出了明确的危险区，比如说颈动脉和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肯定是不能够大力按摩的。另外像锁骨下的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如果说按不好啊，容易导致头晕手麻，甚至是血管损伤。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是脖子两侧靠前，在喉结左右啊，也各有一处感受器，叫做颈动脉窦，它是咱们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如果说按摩不当呢，会让人的心率突然变慢，甚至啊会出现心脏骤停。所以专家反复强调了，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这个力气越大越好。另外呢，还要分清这个感觉到的不适是在皮肤、肌肉、筋膜还是骨关节，所对应的手法和力度啊也是各不相同的。另外还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做按摩的，您听好了，按照国家相关的这个服务规范啊，骨折、骨结核或者是骨质疏松严重的人呢，按摩容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的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会诱发病情波动。如果说是这个过度的疲劳还有醉酒状态下，身体机能失衡，按摩也容易适得其反。还有啊，不明原因的疼痛发热眩晕，没有明确诊断之前，按摩还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另外还有这个经期和孕期的女性，腰腹部的按摩呀要特别注意，肩颈部的按摩呢也要格外慎重，最好是咨询医生之后再进行。按摩以后啊，哪些情况必须要去就医啊？如果只是略微的感到这个肌肉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情况啊是肌肉受力过度，两三天之后呢就会正常缓解，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如果说按摩之后这个疼痛感觉啊特别的剧烈，而且出现了头晕、头痛、肢体无力、步态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不清，这很有可能就是血管受损的信号，您一定要立刻去医院看一看，千万别拖着。对于咱们的老朋友来说啊，这条提醒是特别实用的。很多朋友年纪大了，这个骨骼和血管呢本身就比较脆弱，骨质疏松的情况呢也比较普遍。如果说肩颈不舒服，也可以先试一试做一做热敷啊，做一做缓和的颈部拉伸，或者呢是找正规医院的康复科和中医科的大夫来看一看。实在想去按摩放松，一定要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机构或是医院，您提前和技师说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要避免这个脖子这块的危险区域啊。刚才为您做了提醒，纯真金句，脖子连着大脑和心脏，是身体最窄的关口，也是最需要温柔对待的地方，放松不靠蛮力，养生先要避险。好，咱们再来看看咱们九四五养生派聊天室和咱们一块互动的团友们。咱们的团友齐盈一昂说啊，半夜醒了一班干嘛，上眼药啊，如果天还没亮翻个身继续睡。用户 1982JD 说呢，半夜睡醒之后啊，把媳妇叫醒问他睡着了吗，您这也是啊，自己睡不着也不让别人睡好啊。燕林好，燕林好，向您问好啊。燕林说半夜睡醒了一般干嘛，半夜起床啊基本就是去机场，哎，这还是为了工作啊，可能是或者是休假啊，一般情况呢一觉会睡到天亮，您这个睡眠质量还是非常好啊。 1982JD 说啊，这要算的话这辈子也已经住了六套房子了啊，那这个人生经历啊也挺丰富的。咱们确确实实很多的用户啊，从这个自己的老家啊上学读书啊，来到北京啊，然后呢再经过工作，再到结婚啊，再到生子啊，可能会经历过很多这个房子的转换，不管是租房啊还是买房啊，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啊，人生的变化也丰富了我们的经历。张伯荣说啊，
颈部按摩不舒服啊，自己还买了一个这个小的这个电动的按摩仪，好像是哈，觉得效果还不错。

0: 那咱们再进入咱们的纯真留声机，
1: 让经典重回耳畔。

这里是纯真留声机。好，朋友们，欢迎来到留声机。那么今天咱们从反常天气啊，聊到了老破小逆袭，再到这个肩颈上的危险区，话题啊不太轻松。那么接下来咱们要一块听的歌呢，唱的是变化，唱的是乐观，唱的是风雨里的那份笃定。那么第一首歌啊，像雾像雨又像风，是梁月玲的经典老歌，唱的是感情的捉摸不定。放在今天呢，其实也挺应景的啊。今天这个天气好像也有点啊，像有雾有雨的样子。楼市啊，也是像雾像雨一样啊，经常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人到晚年最需要的呢，也是在这些变幻当中啊，守住自己内心的一份清空。咱们一起来听。

0: 打造午间高知朋友圈，中医养生、法律权益、文化艺术，拒绝枯燥理论，只给操作方案。这里是纯真会客厅。
1: 好，一首像雾像雨又像风之话进入咱们的纯真会客厅。那么在昨天深夜的中东局势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啊，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美国海军呢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但是就在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还在说啊，以色列袭击黎巴嫩让对话变得不可能。那么这两方180度的大转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马上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田德文老师。田老师中午好。
2: 你好。
1: 田老师，咱们第一个问题啊，特朗普在突然宣布美伊协议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之后，但是呢伊朗方面却没有同步确认。那么这样一个协议究竟是一份已经达成的协议，还是特朗普单方面的宣布？那么从各方的反应来看，您怎么分析呢？

0: 现在双方发布的消息来看，那框架协议应该已经达成了，但是有很多的细节呢，还有待落地。那么这整个来说呢，这个可靠性呢是中等，偏弱。那么这个特朗普呢是14号宣称这个协议完成的，伊朗方面呢到15号的凌晨，确认了有这么一份电子备忘录。而且表示呢，在19号，双方会在瑞士正式签署。那么，美国副总统曼斯呢，也已经表示他会出席，19号的这个在瑞士，正式签署这个文件。然后，特朗普总统呢，也有可能参加。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说呢，应该这次还是比较靠谱的。而且呢，这次后边呢有两个调停方。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是卡塔尔。那么，巴基斯坦总理，也已经对这个卡塔尔呢，表示感谢了。那么，综合以上消息吧，应该说，这个协议，应该说已经基本达成了。
1: 嗯，是。那既然这个协议已经基本达成了，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对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了袭击，那以色列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动手，是不是在给美伊协议来拆台呢？美国一边和伊朗在进行谈判，那么一边呢又控制不了以色列这个盟友，那么这样的矛盾对于协议的最终落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肯定是在拆台。因为以色列作为这个对伊朗发动袭击的这个主要推手呢，这次完全被排除在了停火谈判之外。那么同时呢，以色列反复强调，就是现在的这个停火协议，根据透露出来的内容呢，根本就没有解决任何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事态。那么在将来呢，它肯定还会继续捣乱。但是整个来说，如果美国要是坚决准备停火的话，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朗是要配合美国的。那么，以色列捣乱的这个效果呢，应该有，但是比较有限。
1: 是因为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命脉，那么封闭的这段时间呢，全球石油库存消耗非常快，包括国际组织也发布了这个能源短缺的警告。那如果这个海峡真的能够重新开放，对于国际油价，对于全球供应链可能会意味着什么呢？包括我想很多开油车的朋友对于油价也非常关心，对于咱们这个平常加油买菜这个价格会不会有那些立竿见影的影响呢？
0: 恐怕影响肯定有，但是不会立竿见影，因为国际油价呢肯定会快速回落，供应链呢那也会迅速的修复，但是国内油价呢应该在一两个月后开始明显下调，这个那恐怕是有一个时间差。那么国际油价呢就是在封锁期呢，波顿原油最高的时候已经超过120美元一桶了。那么这回消息这个发布之后呢，跌到了90美元以下，应该说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呢，从这个从咱们中国来说呢，可以从停火中直接受益。那么一个呢是石油运输，就是不用绕航了，然后保险费呢也会下降。中东到中国的航程呢，大概要缩短到7到10天，然后同时呢，这个原油库存呢，也会快速的回补。跟大家生活最紧密相关的呢，就是加油。那么国内成品油呢，在一两个月之内应该下调。即使说将来围绕着这个停火谈判出现小幅度的这种反复波动，应该说呢，这个不会有这个重大的影响。那么每升汽油呢，有可能会降低5毛到8毛钱。
1: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在这场反复的博弈当中，我们知道中国一直是主张劝和促谈的。那么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以后，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和贸易运输会有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包括中国在中东的稳定作用，在这一次博弈当中是否也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呢？
0: 是这样的，那么这回停火呢，对于咱们国内市场来说，应该是一次重大的利好，不仅

0: 50%的原油靠进口，90%多的中东原油都要经过霍姆斯海峡。那么如果要长期封锁的话呢，肯定会推高国内成本油的价格。在复航之后呢，石油供应会快速的稳定下来，运费下降。那么这个这是一次重大的利好。
1: 好。那中东局势确实是一天一个样啊，咱们小老百姓啊，看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最重要的是要懂门道啊，心里有数，给家里的钱袋子和咱们的出行计划呢提前做一个参考。好，非常感谢田德文老师的分析和解读，感谢田老师，田老师再会。
0: 谢谢。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好，进入到《时光指南》啊，我们的九四五阳城派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还有很多朋友聊得非常开心哈。用户1528GE 啊说得非常好，说这个这辈子住过多少套房子，说早期啊都是单位的公房啊，住大小不均的房子，只交少许的房费和水电费，经济压力不大。如今呢，购买商品房改善了环境，但是经济压力呢也随之有所增加。总之啊，是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还是非常满意的。用户好事连连，中午好，中午好，欢迎您。还有啊，7758SN 放出了一张麻酱糖饼的图片啊，非常的诱人哈、啊，应该是非常好吃啊，可能都到这个饭点了。咱们刚才啊聊了聊这个肩颈不能乱按的话题，那么接下来这条指南呢说的是更加凶险的疾病啊，有一种癌症被称之为癌中之王，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那么它就是胰腺癌。因为发病比较隐匿，恶性程度呢还比较高，所以很多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就失去了手术的机会。今天啊给您提个醒，几个早期信号，您记住五个字就行。第一个字是胀，有持续性的上腹部胀痛，热敷能够暂时缓解，但是随着病情进展啊，缓解效果会越来越差。很多人以为是胃病，吃胃药呢不管用。第二个字是疼，是不明原因的腰背酸痛，容易被当成腰肌劳损或者是腰椎病。第三个字啊是黄，是这个眼白会发黄，然后皮肤变黄，包括小便颜色呢也会加深。那么这样的黄疸通常不痛不痒，但是进展迅速。第四个字是瘦，说短期内呢不明原因的消瘦，跟饮食控制和运动无关。那么胰腺是消化的器官啊，功能受损之后消化吸收会出现问题。第五个字是乱，就是大便习惯会改变，这个便秘呢会占到70%，腹泻呢约占到30%。那怎么预防呢？40岁以上的人群啊，每年做一次腹部的超声检查，高危人群呢每半年检查一次，同时检测肿瘤标志物。在咱们的日常饮食上啊，要避免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高糖的厚重食物，控制酒精的摄入，保持清淡均衡，体重呢保持在健康范围，定期监测血脂。另外，如果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呀，要严格的控制血糖，每周坚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既能够维持体重、改善代谢，还能够保护咱们胰腺的健康。纯真金句，胰腺是沉默的器官，不会喊疼，但是会激胀，对它要好一点。

0: 养生派，
1: 听中医。
2: 好，各位团友，咱们今天互动话题啊，聊了聊半夜睡不着您都干嘛。哎，不少老听友都说醒了呢先习惯看一眼手机，或者呢去一趟这个卫生间回来接着睡，还有啊要把自己这个媳妇儿给叫醒的啊，这个大多数，但是我看大多数听友啊睡眠质量还挺好的，基本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那么最近是有这样一个话题冲上热搜，说半夜醒来之后呢千万不要看时间。咱们今天啊从科学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半夜醒了不该看时间，醒了之后又该怎么办。咱们先来说一说啊，为什么不能看时间。第一个原因是有光线的刺激，咱们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用电子表，哪怕只是看一眼屏幕啊，这束亮光都会向大脑发送信号，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是帮助咱们入睡的关键激素，这个分泌一旦减少呢，想再睡着就很困难了。第二个原因是心理压力，这个专家说啊，半夜醒来本身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您比较敏感，看完时间可能会掉进计算时间的漩涡，心想哎呦，这只剩2个小时就要起床了，哎呀只剩1个小时了，哎呦还有半个小时，我起还是不起呀、啊、完了今天晚上又睡不着了。这种焦虑会让人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大脑变得更加活跃，就彻底睡不着了。还有一点啊，说半夜看时间可能会让您在接下来几天同一时间醒来，因为人在起床前的2-3个小时，这个皮质醇会加速分泌，为起床做准备。半夜看时

那如果发现自己不自觉的开始琢磨某件事儿，那么就换换脑子啊，想一些舒缓的画面进行文字联想，比如说白云啊、海浪啊、树林啊、草原啊，这些容易产生图像感的词语，千万不要反复对自己说呀，赶快睡觉，别想了。这种抽象的指令啊，会让大脑更加紧绷。假如实在不小心看了时间呢，您也别慌啊，心态换一下。本来6:30起床，3点醒了一次，那么想一想，哎，真不错，我还能睡3个小时，而不是说，哎呦，怎么就只能睡3个小时了？同样一件事儿，换个说法，大脑的反应呢也完全不同，可以在心里啊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给大脑一个温和的暗示。纯真金句：半夜醒来不看时间，是对睡眠最大的尊重。让手机继续睡，让大脑放空，让身体自然接管。好睡眠啊，从来不是追来的，是等来的。我看咱们7758 SN 说呀，是平常啊吃的少，但是吃的好，吃的舒服，这是他的生活底线。如果半夜醒了，要是一想别的事儿，那保准就睡不着了。所以7758

寄语，最好的养老是天气无常心里有数，房子不大住的舒心，半夜醒了还能够安然入梦。哎，我是江宁，那么愿您在纯真的时光里啊，遇到最好的自己。听众朋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3: 别慌，有办法。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3: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5: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

0: 最多的211高校，北工大今年投放京内计划2981人，占比近 75%。 从高招答疑到沉浸式探校，考生和家长一站式解锁爱北京、来工大的千百个理由。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一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2: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为报专业找一点思路吧。
1: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3: 主要关心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包括排名。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1: 在热门学院凡公修荣誉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十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4: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1: 依托凡公修荣誉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两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5: 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1: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新增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设立交通工程詹天佑班，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实行3+1+X 弹性学习年限，本科生可直接进入博士阶段。
6: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0: 再来关注，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的52个专业被撤销。记者梳理市教委日前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发现，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其中22个高职本科专业重点瞄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例如，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新增智慧综合能源工程、

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昨天，辽宁葫芦岛辽绥渝35261船1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发布，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系船东船长未按时限择港避风，未更换渔网舍近求远，返航途中遭遇强风浪，涉事船东已被采取强制措施，36名公职人员被追。

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中国银行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成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第一项国家纪录。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是北京市体育局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重点特色赛事活动，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特色体育 IP 的重要举措。这次活动延续2025年的成功经验，聚焦龙舟竞技赛事与岭南龙舟民俗特色，新增多项赛事与全民体验环节，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举办，打造及

0: 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1: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0: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

0: 时救援。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
0: 15515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
1: 嗯，
0: 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1: 3块来钱。哎，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克左右的小番茄，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0: 我天！
1: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0: 没错。
1: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克
0: 玩大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

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多云，东部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明两天雷雨强，对流频繁，请注意防范。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启幕，续写中尼两国深情厚谊。丰收的守护大桃保险就是平谷农户的定心丸。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云量较多，预计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下午至前半夜有雷阵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通州等区相对明显。降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还需随身携带雨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也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车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没，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16号、18至19号有全市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

0: 及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在这本书的开始的这个序言当中啊，这个柳莹老师写到这样一段，他说这本书最初的这个书名呢，不叫《必须美》，叫做《爬满青藤的小屋》，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哈，真的是把一段岁月一段这样的日子活成了一首诗。那么为什么就改成了《必须美》？这个呀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哈，因为书中也讲到了哈，您的女儿呢有一句话叫即便是临时的家也要美起来。那么如何从爬满青藤的小屋这个名字变成了必须美的？所以这个开始啊，我们还是请柳莹老师跟大家简单讲一讲。
1: 因为当时那个状态下面，我觉得我跟所有人的心情都一样，都是因为也不知道外面世界究竟什么时候会结束，然后当时的先生又因为出差发高烧困在外面，对，然后内心也是很焦虑的。但是跟女儿在那个森林小屋里居住的时候，因为几乎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然后我们每天都会去外面就是散步。女儿每天她都会采一些那个树枝回来插在花瓶上面，然后有一天她插花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跟我讲，她说妈妈即便是临时的小屋我们也要美起来。但是这句话确实让我特别有触动，仔细想其实森林深处的小屋它可能是临时的居住地，但我们在这个人间的一生何尝不是

0: 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两位老师先来说一下哈，就是读完了这本书之后的整体上的这样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再进行更加具体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先请丛志臣老师来说一说。
1: 我其实从刚才你们那个辨析这个书的题目谈起吧，比如说原来叫爬满青藤的小屋是吧？其实如果真的起这样的一个题目，你大概能够想象出是一个什么样类质的东西。其实这个书乍一看还真的很像是比如说瓦尔登湖这样的作品，就是母女两个人在一种特殊的情境底下，两个人来到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好山好水好无聊的一个离城市很远的这样的一个丛林当中，然后每天过着几乎不需要跟别人打交道的一个生活，然后可以上上网课，然后出去采采菌子，然后看看动物，逗逗狗，然后回来就是看电影、谈话、写作、回忆。这难道不是一个就是爬满青藤的小屋，感觉像是在过一种当代隐士的生活。反正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如何，如果这个书是这样的话，我会非常的害怕。如此安静的隐逸生活跟当代的阅读环境相比，是不是反差太大了？但是我觉得改成必须美之后，尽管看上去好像不那么诗意，但我其实觉得它获得了真正符合这本书的一个调性。这本书看上去是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种生活，如果你不像柳莹那样非常善于在这样的一种平淡的生活当中去得到某种精神的愉悦的话，很可能会觉得无聊。但是柳莹以她的那种你能够与淡泊相陪伴，并且从中激发出无限的美和无限的生机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在这样的平淡的生活当中挖开了一个深度。就是生活经常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非常喧闹的一种表象，这种表象以一种密度的形式呈现，就是譬如说我们今天坐满了人，我们就觉得这是热闹的，然后如果今天寥寥几个人，可能就是惨淡的，就是平淡的。但是生活有一种深度，是在这个平面的热闹之外的，是在这个密度之外的，当然也是在广度之外的。然后柳莹有一种本领，就是在她的那一段生活里面，其实我看一下也就是40天啊，从这个3月份到4月份40天，
0: 对，
1: 然后呢，大家刚才从柳莹的反应应该也看出来，柳莹是一个非常善于沉溺在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当中的一个人物，而且尤其好的是，他还能用那样的一种笔触把这种精神世界给挖出来。所以这个必须美，它有两层意思。刚才大家可能也理解到了，必须美最初的时候，在这本小书当中是一个女儿的一个实际的行动，这个实际的行动是在路边摘了一朵花，不是一朵花了，然后呢要装饰家里面。那这似乎是一个在丛林当中能够得到的一个美的象征，但实际上到这本书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必须美不是一个外在的形态，不是来自于这个林间然后木屋世外桃源般的存在的任何一处风景，不管它是大的还是小的，它来自于恰恰来自于那个挖开深度的那个部分，那个像

这个孤岛可能是一片森林，它不是瓦尔登湖那一片湖，当然它也有水。那么在这个孤岛之上，你会发现呢，它也不是宁静的，因为外部是喧嚣的，外部是恐怖的。那么在那个恐怖的那样一个外部世界的突然变化之中，那么这个孤岛内部是宁静的。就突然间你必须要面对自己，突然间你必须要面对生命的本真，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活着好像如此的艰难。因为他里面写到非常具体的细节，比如说他先生因为不断的发烧，不断的被延宕这个归期，活着变得如此的艰难。在这个情况下，那么这一对母女该怎么样生活？每天散步，每天去找花朵，每天去看，去感受，去倾听，然后去寻找到一种能够支撑自己或者这两个人活下去的一种动力。那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柳莹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写作者。那我当时一开始读的时候，我首先是被她的语言所吸引，就她的语言是一个，就是她不能说是纯美，当然非常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语言，但同时它的那种内部的细节是非常多的，就它。

的任何一个地方，它是人类所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终极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必须美的这个看似是一个个人的随笔背后，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背景，一个广大的一种共通性、普遍性。就当我们在面对外部世界不安的时候，当这个地球上只有这一对母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找到一种生活的勇气，一种活着的勇气？在这点我是觉得他是处理的非常好的，所以这也是志成刚才讲的，就是女儿她的话的一个重要性。那么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因为在一个孤岛之上，因为被迫面对自己，所以柳莹在这本书里面思考的实际上是一个终极问题，我们该如何活着，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我们该如何面对生命的那种无常，就突然间一个人就没了。所以他的书中有个细节，就是他先生的这个律师突然间就怎么也找不着了，然后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就谁也找不着他。你因为他这个情节不断在写，就一直到最后才知道这个律师去世了，就好像找这个律师其实是为了找到我们的安全，找到我们和那个人的连接和那种生命的连接。所以这个地方他既是非常具体的，但同时又是非常具有隐喻性的，就是那个人也许我们都不认识，是吧？也许他跟他先生也是一个工作的联系，但因为他的偶然的那种不确定的这种消失，那么变成了我们对生命的那种不确定性的那种恐慌。所以我是觉得柳莹他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在那样一个时刻，生命的无常突然间呈现出来的时候，每一天的

情感的链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也是这本书特别感人的一个地方。就突然间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那种非常平淡的每一天重复的日常生活变得光亮起来，变得有了意义，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活下去。他让我们每，比如说李荣里面有个细节，他这个做面条是吧，他就突然去这个和面去做那个面条，这个细节看起来非常非常小，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呢，这就是我们能够让我们活下去的。平时我们可能觉得他非常庸常，哎呀，我们时间太紧张了，我们还要工作，我们还要怎么怎么样，我们不愿意去做，对吧？但是当时间缓慢下来，当只有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面条就不单单是做面条了，可能就是我们对生命的态度。那么当然他要思索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李荣他的视野是非常宽阔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一种包容性，就是我觉得一个作家呢，当我们在面对一个人类最本质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你的包容性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的单一性也非常重要，这个没有彼此这个好坏之分。但是当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我读到这样一种包容性，那么你会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在一个人身上的一个重要性。虽然他远在异国他乡，远在那么一个孤岛，但是在那一刹那，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中国的传统的某种亲情突然间就发生了作用，突然间就变成一个贯穿我们生命的一个历程的一个东西，它开始发生了效用，它开始让你体会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这种包容也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一下，他这本书里边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女性的一个主题，同时他也是一个亲情的主题。他在书里边我觉得非常非常动人的，就是他在写他的外公外婆，当一个母亲和女儿在开始谈论逝去了的亲人的时候，你不是只有你自己，你还有你的亲人，你的亲人是这样在活着，

0: 我们自己的父亲母亲，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是这样在生活的。我觉得他本人是一个非常具有一个感性的一种能力的，他能够把感性幻化成一种文字，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文字，让我们作为读者来体会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那么这里呢，还想再问一下这个柳莹老师哈，这是柳莹老师创作的第一本非虚构的作品啊，之前一直是创作的是虚构的小说，虚构的作品。我也在想哈，其实这样的一段特别的经历，在森林里面一对母女的经历的故事，其实从作家的角度，其实也可以用虚构的方式来写一个小说，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柳莹老师是用了非虚构的方式来记录了这样的一段生活。而且这本书当中呢，第一篇是从2020年3月18号开始，一直到2020年的5月1号结束，差不多就是40天多一点的这样的时间哈，每天一篇，每篇不长。每天的日子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重复，但是柳莹老师用自己的这样的高超的文学的技巧勾连往复，

0: 可能时刻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会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是不是我擅长的东西再过几年就变得在这个世界当中、社会当中没有价值了？这是一种焦虑。还有一种焦虑，那么也是这本书当中在字里行间折射出来的，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们会觉得焦虑，会觉得不安。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寻找到一种内心的安定，这也是这本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么这也是非虚构写作的一种力量。那么请丛志臣老师来说一说，那您觉得这种非虚构写作它的这样的一种跟小说创作的着陆文体上的不同之外，它会有一种格外的一些力量在里面哈，您是怎么看的？
1: 刚才就在想李雷提供的这个新信息，说是由于这个长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校际关系的原因，我决定对你刚才提出的这个看法提出一些反驳啊，就是关于某校这个王老师，当然我也很尊敬他，他说这个我们现在焦虑的原因是因为世界变得太快，
0: 一个是加速，一个是不确定性，
1: 不确定性。我觉得我们再推一推吧，这两个因素可能都来自于一件事儿，就是地理大发现。就是难道过去你想想，针对我们个体的有限的生命来说，广阔的世界也许从来都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然后那个世界自有它的速度，然后呢有时候缓慢，有时候迅捷，然后加不加速，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谁在乎加不加速？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其实就活在我们狭小的世界里面，我们不知道那个所谓的世界是什么意思。1840年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仅仅有中国人的天下，而且有美利坚，有英吉利，有德意志，有法兰西。这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已经知道了说所谓的有全球化，我们今天的这个环球共此凉热呀。然后呢，现在我们知道还有 NASA 有个哈勃望远镜吗，它现在可以看到137亿光年之外的东西。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无限广阔，我觉得除了就是时间 OK 当然是，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空间，因为空间的广阔，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想象当中的整体感，于是我们才有了关于时间的概念。我们知道在我们躯壳所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有限性之外，这个世界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于是我们会焦虑。然后我们知道在我们躯壳封闭的有限的存在之外，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然后呢彼此在狂热的不断的激烈反应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要回到这本书说，我觉得这本书且不说非虚构，就这本书给我们提供的最大的价值，就是给我们提供了那个看上去跟世界没关系的小树林，小树林里面那个爬满青藤的小屋。我其实很多次想起少年时代的经历，人年轻的时候是特别害怕孤独的，然后呢总是希望能有朋友。但是那个时候我读到了一个我就不说他名字了，一位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家，他说孤独

文，这算散文吧，就散文叫形散神不散，它真有形散神不散的部分。这个神不散的部分我怀疑也不是柳莹故意的，是他在那个情况底下神本来就不散。所以这些作品看上去是一天一天的日记，但是你真正读进去，你会看到这个作品底下还有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是他文字底下隐藏的那种隐隐的不安，然后呢不得不以不断的反思回忆来打开自己的力量。然后呢这个作品在这个层面底下还有很多个作品，这个作品是在那里面他必须不断的思考，于是他没有方向，于是他会就刚才我们讲的家族啊什么之类的，不是他有意构造的。大家不要以为说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要在这里面看到柳莹，就是我看到还有广告词说什么柳莹这个四代女性的故事，他不是说写这个书是为了干这

0: 天吧，看个电影，借助电影再思考。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其实都暂时的把那个让我们焦虑的外部不断蔓延的空间给关闭掉了，回到了一个看上去封闭的地理大发现之前的空间，让我们有一个面对自己的一个时刻。这是阅读和文学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尤为重要的原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必须美这本书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故事值得和大家来分享呢？当我们面对日常生活的各种不确定性，又应该如何充满底气的必须美的活着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三位嘉宾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边添加的是零蔗糖。
1: 哦，
0: 啊，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
1: 嗯，
0: 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
1: 嗯，
0: 添加量在3%左右。啊，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
1: 嗯，
0: 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
1: 嗯，
0: 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
1: 嗯，
0: 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0: 哎，
1: 啊，还有一些点心，
0: 哎，
1: 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
0: 哎，
1: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
0: 但是
1: 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元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
0: 嗯，
1: 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

0: 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
0: 哎，
1: 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有道的无蔗糖的山药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0: 对
1: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一箱。那么在一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一箱，这就是8斤两箱。那么市面上呢，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0: 对，
1: 那咱们8斤两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
0: 跟
1: 原来的价格一样。
0: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里边储存非常非常方便，什么时候哎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就能入口，顶时候，而且呢好消化。
1: 没错，和一个是1.5块左右。
0: 对，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好，如果您定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

0: 主场馆，亚奥商圈超百家餐饮商户同步推出联动优惠，为观众打造观演出品美食一体化全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1: 香肠牛肉汉堡。
2: 傍晚六点，距离蔡依林演唱会开场不到一小时，走进鸟巢一层西侧 L 区，空气中弥漫着汉堡的肉香、奶茶的茶香和烘焙的麦香。20余家京城老字号、网红餐饮、国际风味首次进驻演唱会现场，观众们再也不用担心饿着肚子看演出了。正在排队取餐的林女士笑着说，
3: 我们可能着急过来的话没有时间在外面买东西，然后但是安检进来之后可能就会放心了，然后就可以排一排啊，买一买啊，然后坐在那儿就可以一边吃一边听了吗？
2: 不仅选择丰富，各品牌还专门为演唱会推出了便携适口的产品。北京国际饭店带来干式熟成牛肉汉堡，方砖厂69号炸酱面推出便携速食面，木木满山、蓝颂带来恰巴塔、可颂和碱水面包。第一次来鸟巢看演唱会的王先生发现，现场就能买到种草已久的网红面包木木满山。
4: 之前也是在网上听说，然后慕名而来。来看演唱会是听觉和我们的视觉享受，那味觉也不能亏待。正好来旁边的这些美食摊位，一些自己喜欢的饮食来打卡，还是挺惊喜的。
2: 木木满山工作人员周女士一边向对位消费者致歉。

0: 蘑菇车联算法技术负责人冯迪告诉记者，别看小巴内部只有9个座位，车辆搭载了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多类型传感器，具备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
1: 我们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了视觉为主加固态激光雷达的感知融合方案，相比传统的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稳定性、耐久度以及成本控制方面都形成优势。一些异常天气可能其中一个传感器不太适应，或者短暂的失效，靠多传感器的冗余设计，其他的传感器会补上，是有保障的。
0: 不仅如此，每辆小巴内部都还集成了一个能够快速反应、快速决策的 AI 模型，面对行人突然横穿、车辆加塞等复杂交通场景，也能快速做出安全应对。
1: 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反应速度，它会比人类要快。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它跑得很快，它的起跑其实反应也很快，但我们的机器从它的传感器的捕捉到它的软件的处理，到后面反馈在车上的驾驶行为，这样一条链路会比博尔特的反应速度会更快。
0: 目前蘑菇

0: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

0: 新、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

0: 声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

冰山，崩解了以后，它的淡水，特别是会融化到海里面以后呢，会造成海平面的上升，这是一个长期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的就是气候变化会造成南北极的冰川融化以后呢，会对。

0: 会报道，比如说它移动了，然后会报道说，它又缩小了很多很多。那其实，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它的年龄是从1986年开始的，那将近40年漂泊在海上的这个巨无霸，那它是如何走完它的生命历程的呢？
1: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一座冰山，它从冰架上裂解了以后，它大概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首先我们说1986年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形成阶段，它的前身其实是南极大陆上的

0: 或者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气候变暖到达了一定程度。
1: 谈到2020年，当然对于 A23 本身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但是我们不能说2020年就是一个整体对全球而言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节点。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在最近 WMO 公布的数据上来说，过去的10年大概应该有8到9年是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看到的最热的年。我们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认知，就是从2000年以后，我们的气候变化是在进入到了加速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都在创新高，这是一个趋势，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的气候变化是在加速的。那么，2020年呢，是比2019年热的。我们刚刚看到2025年 WMO 刚刚发布的关于2025年的报告，那么2025年应该是第八还是第九？就前10年第八、第九热的。
0: 就是关于更热、最热，然后的确我们现在常常见诸报端。那大家会说这个冰山它是不是就是南极的专属，都是从那儿来的？其实全球冰山它的主要来源是哪里？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全球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知识，就是我们在科学界的话，把全球这种固态的。连续的圈层呢，都叫冰冻圈。那么冰冻圈里面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呢，就是冰川。那么冰川呢，它分为两大类，我可以说，一个呢就是在遥远的南极，还有北极的格陵兰岛，

0: 其实这个一座冰山之于海洋，就像您说的，它的这个地位可能就像饵料一样小。那其实离我们更近的，在我们中国主要的是这个大陆和山地冰川。那么中国的这个山地冰川的消融，它的机制是否与海洋这个冰山是类似的呢？
1: 我觉得这里边有类似点，也有不同点。那么相同点呢，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温度的升高，就是人类社会在进入，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呢，随着二氧化碳的快速的升高，那么温度也是在快速的升高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的温度是在加速上升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感知，就是冰体的话，一旦超过了0度，那么它就会进入到物理上很明确的意义，它就会进入到消融。那么我们也经常说，全球变暖冰显值，就是冰是最敏感的一个因素。那么一旦温度

0: 候呢，都是温度的升高。那么不同的一点呢，这个里边呢，像海洋型的冰川，它主要是崩解漂浮在海洋上以后呢，它受到海洋暖水的一个影响，还有侵蚀。它是暖水呢，它是从下方融化冰架，还有冰山的底部的。当然，它上面的话也会受到一些气温的影响。但是我们山地冰川呢，因为它还受到补给的影响，就是我们不但受到温度的影响，我们的降水也会对它造成一定的补给。那么它主要的受到的影响呢，是温度的升高、腐蚀的增强，还有可能降水的减少，甚至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大量使用的这种化石燃料，还有这个森林火灾，我们产生的一些这种污染物，比如说黑色的这种我们科学家叫的黑炭，它是不充分燃烧了以后产生的这种物质，然后降落到冰川表面的，也会对冰川的这个表面呢造成暗化，然后加速消融。所以呢，冰山呢和山地冰川它的消融呢有共同点，还也有区别。
1: 你说的这个暗化是不是就是它越暗越吸热？
0: 对，这个其实一个非常容易的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如果穿一个黑色的衣服呢，会更加的吸热，会更加的暖和。其实冰川呢也是这样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理解到冰川因为是降雪压实形成的，它是白色的，或者说是更偏重颜色是淡一些的，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反射太阳辐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冰川呢就好像是我们地球的一个空调，它把一部分的太阳辐射呢直接反射回了大气，

0: 会消融它的本身，也会把更多的能量留在地球表面，所以就会造成不但冰川融化的加速，而且呢，我们的地球的系统呢也在升温。
1: 那我查到一个数据啊，其实就是说中国气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我们综合它最新的一些监测数据，说目前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之前的这个水平是长期升温大约1.4摄氏度。那近年来呢，单年的升温幅度甚至会超过1.4摄氏度，达到1.55摄氏度之间。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升温的水平。
0: 哦，是的，我首先介绍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直在强调的1.5摄氏度，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所说的1.5摄氏度呢，是指我们把气候的平均状态与工业化革命之前相比，这个1.5度。我们经常说啊，我们要控制全球升温低于1.5度，那么这个1.5度是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的平均水平的1.5度。那么刚才就像您介绍的，我们最近30年它的平均温度，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也就1860年之前，已经升到了1.44度。那么1.5度呢，是我们在应该是2013年巴黎协定，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黎协定的时候，由科学家和政策界共同认可的一个相对安全的边界。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把全球的平均温度控制在工业化革命之前升温1.5度之内，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那么在这个范围内呢，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一些，政策还有减排，能够控制风险的存在。但超过1.5度以后呢，我们的面临的风险和抑制这种风险所投入的力量可能会成倍的增加。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5度，我们不能越过的一个原因。
1: 对，我们也看到，就总说说过去几年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的几年啊，什么的，经常会有这样的报道。那我们说这个冰川它可能会因此消融，但是冰川它被称为世界水塔呀，这个冰川没了，这个水去哪儿了呢？
0: 刚才我们介绍的冰山的话，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海洋，所以冰山如果在海洋里的水融化以后呢，它会直接造成海平面的上升。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如果说南北极冰盖所有的冰都融化了，那么全球的海平面会上。

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但是10米的上升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也比如说，我们沿海地区很多的城市都会被在海平面之下。那么这是极地冰盖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说的山地冰川呢？山地冰川的水呢，消融了以后呢，它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江河里边。因为我们也知道，像我们经常提到的中国是一个冰川大国，因为我们大概有。我们境内的话，大概有5万多条冰川，然后面积的话，大概也。

0: 和冰崩的事件在越来越多的发生。还有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冰川消融了以后呢，并不是所有的水都直接进入了的河流，然后马上输送了下流。因为在冰川退缩了以后呢，会有越来越多的水进入了冰前的一些小的洼地，那就形成了冰川补给的湖泊，我们把它叫做冰湖。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青藏高原地区的冰湖呢，它的数量还有面积呢，是在迅速的扩张的。而且在这种状态下呢，也有研究认为呢，未来，冰湖就是溃决，因为我们知道冰湖的话，它也相当于是一个堰塞。

0: 存在一个滞后性。这个滞后性呢，我的理解更多的它是一种惯性，也就是说，当气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这种消融它是存在着一定的惯性的。有一个比喻就是，假设说我们今天停掉所有的碳排放，我们的温度也会继续上升一段时间，而在这样温度上升的时间内呢，冰川呢还会继续的保持一个高速的融化状态。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所以说，其实，在当下这种趋势可以说是很难逆转的。
0: 对的。

一个是从我们什么两个层面来回答。我想先提供一下我的想法是，整个人类社会面对冰川消融，面对这个减少排放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和调度，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冰川消融的时候呢，它的水量呢，未来随着气候变化，它是水量是在增加的，但是当冰体消融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呢，水量会在下降。我们已经预测到了这个趋势，那么我们就要朝着更精细化的这个水资源的调度，然后来做，包括农田灌溉的时机，以及一些水资源在区域的地方的一些建坝等等储存等等设施的一个完善等等，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然后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要构建包括冰川相关的冰崩、冰湖溃决的灾害的监测预警体系。因为这个的话，会对我们的局地甚至远程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所在的单位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在过去几年是领导了第二次青藏科考，也建成了包括在雅江还有中伊边境的次日马措等等的冰湖溃决监测预警灾害平台。那么这些平台能为我们成功预测冰湖溃决，然后减少损失，会提供很强的这个科学支撑。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呢，我想到呢，就是要，除了我们要加强水资源的调动，还有监测体系呢，我们也要想到如何来去生态的修复和做一些冰川的保护。当然，这方面呢，我理解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研究，就是我们怎么来使用人类的外力，然后对于冰川的消融以及冰川消融以后裸露的地区进行一些冰川的保护，这是一个比较前沿的科学。当然，从我们个人层面而言啊，因为大家经常会提到，就是说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气候变化。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东部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药品挂网推行随身随办模式，世界杯同款拉布布卖爆了，国内潮玩相关企业超2.5万家。北工大开放日，近75%计划投放在京，家门口的211吸引考生家长打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北京市医药采购平台

0: 75%。从高招答疑到沉浸式探校，考生和家长一站式解锁爱北京、来工大的千百个理由。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一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2: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点思路吧。
1: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3: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

0: 颖的报道。
1: 本次全国拼斗爱好者招募选手全程免费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主任兼北京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毅介绍，此前的首场拼斗大赛广受好评，应爱好者的呼声，赛事也进行了全面升级。
2: 拼斗大赛啊，它是单线条大色块，看起来呢有一些童真，有些质朴，契合了我们远古的祖先观察这个世界，记录自然。今天呢，我们等于是用亲手体验艺术的感觉去体会文明的传承。
1: 支持单位国文创文创部经理赵博介绍，大赛结合展览特色定制了专属创作图案，灵感就来自展厅内的热门文物。
3: 这次呢，我们根据那个玛雅这次展览的那个默契武士的形象，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创作，然后做了一个那个 Q 版的卡通版的默契武士，然后也是希望那个大家通过这拼斗这种形式，促进大家对这次展览的一个兴趣，然后对那个展览内容一个了解。
1: 不少拼斗爱好者通过社交平台获知消息前来参赛。来自河南信阳的苗女士趁着来京的机会参赛，一举拿下冠军。
4: 朋友转发给我的，然后我们俩就想今天也是在附近玩，所以就直接报名过来，觉得就是前二十名应该可以搏一搏，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能拿到第一名。
1: 现场也有不少北京市民带着孩子一同参与。获奖的荣女士接触拼斗刚刚两个月，对此颇有感触。
5: 其实刚开始也是想就是带小朋友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然后我就发现拼斗是一个让小朋友比较专心的一件事情，挺锻炼小孩的。也是
1: 据主办方介绍，后续还会在周末暑期持续开展拼斗大赛，并联动各地博物馆开展系列活动，让更多人在趣味手工中感受美洲古文明的魅力。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三年就成了保护产品了。另外它还是板，
1: 嗯
0: 啊，宽城这地儿产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城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
1: 嗯
0: 啊，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进。

0: 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2: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

0: 巨型球星杯的，
1: 少则两个，多则十个，我就是这水平，所以我颠球估计一个吧。第一脚我还是有准的，但颠哪儿去就不一定了。
0: 哎呀，反正是这个互动挑战，你可以试试哈。印有足坛巨星形象的超大杯型，
1: 我都自曝这水平，您还让我试试，这让我公开处刑，丢人家。
0: 没，颠球不行
1: 啊，
0: 疯颠你行。
1: 那我还是颠球吧。
0: 哎呀，刚才说
1: 疯颠留给您。
0: 反正总之有一个超大的这个杯形装置，一次摆开啊，成为了游客们争相体验的热门点位。
1: 哎，
0: 依托社区的便民优势，多家超市也参与到世界杯的消费热潮。
1: 超市也要凑热闹。
0: 你像13号晚上，永辉超市的锣鼓店外烟火市集准时开市了，灯火通明的这个摊位，琳琅满目的观赛美食，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选购，烟火气特别足。
1: 您还记得世界杯刚刚开赛的时候，咱们就和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说看球和什么最配。那大家都是马小，
0: 对，
1: 花毛一体，
0: 是
1: 小啤酒。
0: 哎呀，超市里边就你刚才说这些都卖得不错
1: 啊，
0: 烧烤啊，炸鸡啊，小龙虾啊，生蚝啊，30款热门夜宵熟食，
1: 关键这都是吃的，你得来点喝的、
0: 还有来自自有品牌的德式小麦白啤。
1: 你看
0: 不少市民正在户外大棚一边乘凉一边就餐，十分惬意。
1: 不错，
0: 世界杯赛事的开启呢，也让

0: 公司上班，凌晨赛事落幕，疲惫。
1: 没关系，我跟您说，这个兴奋点一旦被点燃，这白天上班都不觉得累。而且人不说嘛，喝杯咖啡也是提神醒脑的。这个上周末李凯老师这么一讲，还是挺热闹的。世界杯的开赛也点燃了咱们北京的消费的热潮，无论是餐饮市场还是各种这商家，都摆出了一些观赛的装置，
0: 没错，
1: 也是希望给咱们的。

0: 高峰，除了球衣爆款。
1: 哎呦，我跟你说，足球在我当年20多年前采访的过程当中，那年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足球叫流火飞星，飞星流火，反正总之是
0: 挺好听的。
1: 对对，倒是挺好听，就那红的有带那个花纹的那个，那时候大概人民币1000块钱。
0: 1000块钱正版一个，
1: 正版一个足球，
0: 哦，
1: 大概哈，现在不知道多少钱，
0: 不知道有没有最近比较关注这市场的朋友，
1: 飞火流星，
0: 飞火流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现在这个一个世界杯款的足球大概是什么价？但人家店员说了，我们一天的销售额大概能到20000，一天得补货10多箱，
1: 您瞧瞧，哎呦，
0: 就这么跟您说吧，没有一件商品卖的差。而在京西的石景山喜隆多购物广场，世界杯快闪店同样是人气爆棚，商场中庭的主题展区被布置成了绿茵场的风格，巨型的球星海报还有赛事倒计时的那个牌牌都营造出了浓厚的观赛氛围，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朋友驻足。快闪店的店员说，我们每天啊开门第一件事儿，咱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哎，
0: 人家开门第一件事盘库存，联系补货，
1: 你瞧瞧，
0: 卖的还是太快了。随着

0: 三个呢？
1: 就三个嘛，一次性的，一大老鹰。
0: 嗯，就是人家三个国家三个，
1: 对吧？对对对对。
0: 人是这么说的
1: 啊，
0: 我们家孩子喜欢，
1: 嗯嗯，
0: 但是孩子不是还有朋友吗？另外两个得送给小朋友。
1: 哦，
0: 世界杯四年才一回，留个纪念吧。除了吉祥物之外，纪念的围巾、徽章套装、棒球帽这些轻周边的商品也是销量可观。店员说，咱们卖货哈，就人这个设计和上架思路是这样的，有一些顾客啊，他并不是球迷，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不太懂球，但我也被这种世界杯的气氛点染了。
1: 谦虚了您。
0: 怎么说呢？
1: 就是球虽然不懂，
0: 嗯
1: 啊，但是买球的周

0: 30%。
1: 那打算买什么送我？
0: 还是去西直门稍微近点。
1: 那甭管去哪儿，
0: 我看看朝阳区或者通州区有没有稍微离得近点，是不是在网上应该也能买，我猜。记者注意到啊，商场

0: 真的不老少啊。当然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足球的喜爱。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竞猜的是乌拉圭和亚洲的沙特这场比赛到底谁能够胜平负啊。
1: 哎，
0: 三种结局您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1: 是，你看纳金我心不仅预测了结局，而且人预测了比分。
0: 哦，
1: 他说我估计沙特和乌拉圭能4-4打平。
0: 哎呦，那一定很好看。
1: 咱先把这条留言我加精了。咱们等明天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咱再回来和大家分享。
0: 5434也说从传统观念上猜乌拉圭胜算概率更高一些。从亚洲球队崛起进步的现状来说，希望沙特能赢哈。
1: 哦
0: 啊。

0: 一下吧。
1: 就是这小醋碟看起来真
0: 能站着啊，这旁边这一圈还不够您站着。现在这个餐具我跟您说特别的卷，人那个设计也是五花八门啊。大家如果有家里觉得特别可爱的很有设计感的厨具餐具，也欢迎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上一上图。
1: 6987这必须得念，我们家新锅旧锅都有，餐具也是好几套好几种，只有筷子不好使，都是竹子的，时间长了容易变形不好使，还得经常换换。
0: 嗯，我觉得那种木质竹制的筷子还是要定期更换，
1: 因
0: 为有的时候清洗吧，它那个咱们日常吃那饭它容易往里渗。
1: 哎，美哲在这方面要求虽然不做，但是要求还是比较高，筷子经常得换
0: 啊，
1: 锅也经常甩。
0: 嗯，
1: 然后呢
0: 经常甩锅是您吧，
1: 反正就是不要了嘛。
0: 关键是林凯老师刚说了，咱中餐餐具不爱做黑的，但是林凯老师甩的锅那一个比一个黑，您瞧瞧呢。不过说到筷子啊，7758也提到了，说我个人用的筷子，我倾向用不锈钢筷子，但是家里人用的筷子都是木质的，实木的那种，个人有偏好。
1: 对，不锈钢的，像我们的近邻韩国，
0: 嗯，
1: 是不是都使了那个不锈钢的筷子？
0: 还比较的长一些，头比较的尖细一些，我觉得不太好夹，实话讲。
1: 是有不锈钢的。
0: 嗯，
1: 咱们美哲家里边还有银筷子，生怕别人，
0: 生怕林凯老师读着我，
1: 我见不着，我也不知道你们家密码，但是我也不知道防谁，拿银筷子天天吃饭。
0: 您这是古装剧看多了，虽然没看过《甄嬛传》，但里头这个套路那是一套一套的。7850说，我们家的厨具餐具现在有点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那种透明感的玻璃碗，透明的感觉好啊，其他的无所谓，使着顺手就行。
1: 哎，当然了，有些餐具啊是那种特别好看的，有些呢就临时凑合就过事儿，就是反正都一次性的，你比如说像金豆妈这就属于一次性的，这不是昨天晚上吃的臭豆腐抹贴饼子，因为刚吃完榴莲懒得用餐具了，就用那个榴莲盒啊，现在那个不是长条那个金属边那榴莲盒，它也不漏汤，用榴莲盒盛的臭豆腐，被老公训了，说臭味相投。
0: 说实在的，我觉得去金豆妈他们家做客需要点勇气，左手榴莲右手臭豆腐，这家里得什么味儿啊，是不是吃完了之后大快朵颐之后得开窗通通风呢？
1: 那这50步笑百步，
0: 但这真就是闻着臭吃着香，美食的乐趣有的时候也在于此。
1: 大哥不要笑我二哥，
0: 哎，我喜欢
1: 麻子一样多，
0: 是这样。你比如我喜欢榴莲，
1: 你们家榴莲也
0: 我也从来不嘲笑喜欢臭豆腐的李凯老师。
1: 你们家榴莲还再加股醋味儿，
0: 行，臭缸了有。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厨具和餐具啊，这个都可以和我们展示一下，因为我觉得啊，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对于厨具和餐具的品质可能要求也会更高一些，更能够愉悦自己的身心，对吧？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哎呀，要说12号晚上鸟巢特别热闹，
0: 是演唱会，
1: 有一个蔡依林的演唱会，是不是有一首歌叫《看我72遍》？
0: 对，
1: 就是他唱的。
0: 梦里边，空气开始冒烟。我都说了，你让我等我都没问题，你让我想词儿，我就想。行，
1: 我脑子要冒烟儿。反正这个蔡依林演唱会期间啊，全新升级的赛事演印餐饮服务也是第一次亮相。
0: 说实在的，李凯老师，因为我看咱们台有记者也去采访了，主要采访的是餐饮。
1: 哎，
0: 你看原来你看演唱会的话，你可能还得想想我看完演唱会去哪儿吃，或者我先点不点我再去看。但现在在场馆里头能吃美食了。
1: 现在是这样，你像我原来一直印象当中的场馆里边的美食，无外乎叫什么可乐呀，或者有些个别说能卖个啤酒啊，然后就没别的能吃的了。
0: 这有点简单，
1: 如今啊，可以在赛场内打卡地道的京味美食
0: 哟，
1: 什么油润的烤鸭的香气和歌迷的欢呼声能交织。休息的间隙，随处随。

0: 其实可以解锁各色美味。走进场馆，位于一层西侧 L 区，摇身一变成为了美食体验区。
1: 除了烤鸭还有什么呀？
0: 有全聚德烤鸭之外的像湖大小龙虾套餐，
1: 你看招牌
0: 方砖厂炸酱面，
1: 嗯，
0: 吴裕泰的抹茶冰激凌，
1: 也就是全市有知名度的大品牌啊。
0: 20多家北京老字号和京味特色餐饮品牌齐聚，结合演唱会现场消费特点，各家餐饮品牌还特意为观众量身定制了专属产品，不用长时间等待哈，打包盒轻便一拿，随时随地就能够轻松享用。
1: 哎，
0: 你说你一边听着蔡依林唱72遍，一会儿变出一烤鸭，
1: 不是
0: 一会儿变出一抹茶。
1: 你听演唱会你就不能吃了，李凯老师，能不能有点公德心啊？这得让玉玉待会儿给你好好教导教导。
0: 哎，这是是是，他批评一下哈。从湖南专程赶来的两位年轻姑娘手里端着一碗炸酱面，
1: 嗯，
0: 俩人正打算一起来分享，说我们这趟来北京打卡的清单里边就有这家方砖厂炸酱面。
1: 人家的意思是本来专门打算去吃，
0: 哎，本来打算看完演唱会啊开车打车去店里边吃，
1: 嗯，
0: 没想到鸟巢里边就有。
1: 你看，
0: 其中一位姑娘举着筷子笑着说：“哎呦，这趟行程太惊喜了！”
1: 哎，这少跑一趟。
0: 哎，你要这样美哲，
1: 嗯，
0: 美哲就会跟他批评批评他。
1: 批评什么？
0: 批评这位举着筷子的姑娘。
1: 不是人家是那什么，不是人家不是在演唱会上吃。

0: 味道少一半。
1: 你就、
0: 除了地道的京味，现场美食呢还兼顾潮流轻食和异域风味。
1: 听听，
0: 像富华斋的手工饽饽啊，软糯绵密。
1: 嗯，
0: 北京国际饭店的干式熟成牛肉汉堡，香气浓郁。
1: 啊，
0: 湖大的招牌的麻辣小龙虾，分装成小盒，方便歌迷边走边吃。此外呢，还有哈默尔汗丝路美食，还有南宋的叫什么恰巴塔，
1: 恰巴塔
0: 与碱水面包。
1: 嗯
0: 啊，各式西式轻食搭配异国特色餐点，反正满足大家不同的选择。

0: 二开抢票的日子。
1: 哦，
0: 当然据我所知咱们一些想买这个演唱会票的朋友也都没有抢上哈。
1: 我以为都抢着了呢。
0: 但我觉得照着这个标准来办、
1: 啊、
0: 是不是以后咱们这些大歌星的演唱会大家不仅一饱耳福还能一饱口福啊。
1: 哎，也没准哈。
0: 嗯，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家的厨具和餐具啊，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您家的厨具和餐具。现在好多餐具做得特别好看、
1: 没错，
0: 可爱的猫咪碗，精致的咖啡杯，五颜六色的网红碟子。周末如果您去通州区域

0: 非必要，我也不愿意进城，说还挺方便的，我个人感觉啊。
1: 嗯，
0: 人家李女士这儿的款式比超市丰富的多，你看釉面的，还有这种各种质感的，你都能亲手挑，有乐趣，也很解压。据了解呢，目前仓超的客群以通州本地和城六区的居民朋友为主，同时也覆盖了天津、廊坊等地。周中客流量比较平缓，而一到了周末，日均的客流能达

我们要说一件事儿啊，就是还是1-66-7979 400-166-7979，我们也是特别联合了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共同发起了关爱眼睛健康惠民补贴政策。这一次呢，不限地区，不限年纪，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拨打这些电话啊，这些礼物。

0: 三倍，
1: 嗯，
0: 就是支持乌拉圭的。
1: 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去车有车吧，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白纸没走绿灯不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本广播，
1: 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

0: 包邮。
1: 我就是想说是那个给些设计，你看底下有一小猫的，是不是？还是个小狐狸啊，不重要，也可能是个小松鼠，但我还挺喜欢这种充满童趣的餐具。
0: 哎，这一看起来食欲就特别好。
1: 当然说到世界杯呢，那进我先发了一张图，我看小图以为人家在秀杯子，我看大图发现人在秀足球，说我买了15个纪念的迷你足球，现在正在发快递中，所以我先给你们转个别人的图吧，多好看，多可爱，这个小足球。
0: 我们家有那种小的迷你的球是什么呢？是欧洲的一些足球俱乐部的，你比如说AC米兰的，这样国际米兰的呀等等，那种小球。巴萨的都有
1: 啊，就各个球队的
0: 适合就是摆着好看。
1: 这也具有收藏价值嘛，人这个
0: 是

0: 群，人流密集优先啊，为临水易滋生蚊虫区域啊补强的原则，聚焦游客高频驻足、长时间停留的区域，同时呢兼顾啊健身活动区、景观休闲区、临水的观赏观景区，合理控制间距，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
1: 也就是人家这个灭蚊灯不是随随便便摆的，
0: 哎、
1: 是吧？
0: 但是每一次这个点位的设计可能都用了心思。
1: 是
0: 河边的灭蚊灯呢，也无需外接电源，白天。啊，晒太阳能就能补充能量，夜间呢自动切换到发光模式，借助紫外线光源来诱捕消这个消杀蚊虫。这些灭蚊灯啊也不是一步了之，据人家说五月到九月是蚊虫高发的时节，公园巡查的时候会提升到每月两次。除了把灭蚊灯上面残留的蚊子尸体啊及时清除，维持幼虫的效果，还会定期啊进行设备检修，维持这个维修和更换，保证灭蚊灯的正常使用，同时呢检查灭蚊灯的周围环境，及时清理周围影响设备效果的杂物。那么夏天紫竹院公园也是游人如织，荷塘连片，然后翠竹成荫的优美景致也吸引了大批市民打卡消暑。
1: 这环境是真好。
0: 哎，在南北小湖的荷花渡景区，莲叶田田，数尾小鱼在莲叶下自由穿梭，这些鱼儿啊正是公园天然灭蚊能手。
1: 不是，鱼还能吃蚊子呢？
0: 鱼那解决你懂吗？
1: 哦，蚊子的幼虫。
0: 哎，以解决为食，兼顾景观和灭蚊的双重作用。
1: 哎，这不错。
0: 哎，所以那个没有扑扑变成蚊子之前、啊，基本上都被消灭了。
1: 给它掐死在幼年时期。
0: 你怎么那么狠呢？听这个词儿用起来很刀刀。
1: 说实在，您这是太久没被蚊子叮了。我这不是前几周还被蚊子叮了脑门儿。我跟您说，您但凡被那可恨的蚊子叮一回，您就想给它掐死在幼苗时期了。
0: 哎、怪不得变二郎神了。这个目前是这样啊。说到哪儿了？此外呢，这个鱼啊也有一定的检测水质的功能，公园呢可以通过观察它获知园内水域的健康程度。据人家业内人士说，他们本月已经分两批次投放了大约25000尾，七月到八月再投放10000尾进行补充。那化学消杀也是这种配套补充手段。
1: 嗯，
0: 像朝阳公园依据蚊虫习性，从四月份开始进行了区域消杀，入夏之后呢，安排一次全园范围内的整体消杀。到了七月到九月份，针对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会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增加区域消杀频次。
1: 哎，
0: 不少公园呢还在服务上下足功夫，在紫竹院公园、游船码头、儿童乐园、行宫各门区等10余处

0: 比如说，我就是方便大家理解，然后您女朋友雇了我，然后呢就把你约出来，我就说李凯老师啊，他不想跟您处了，觉得您这人贼抠啊，吃个铜锅涮肉都不知道用公筷的这种，这叫带分手。
1: 那带位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像我们家养小狗，还有好多朋友家里养小猫，但是出差啊或者旅游啊没人照看，这不得带喂个粮，带铲个屎，带遛狗。哎，咱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今天就说说带喂宠和带做饭这两件事儿。先来说南京有一位网友叫可乐爸爸，他是兼职的上门喂宠，起初的时候只是顺手接个单，但是这么顺手一接就接了13年，这相当资深的上门喂宠了。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很多的帖子，有的客户就会顺着帖子找过来，一些提供带喂带遛服务的平台也会给他派一些单子。到陌生人家里喂宠物，好像听着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过程当中啊，总有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一回，可乐爸爸上门服务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家里养了9只流浪猫，还有1只狗。烈日炎炎啊，9只猫的那个排泄物，发酵出了刺鼻的气味。
1: 哎呦呵，
0: 他戴着口罩铲呢，但是心里打心眼里佩服主人对流浪动物的善意，也是这样一份善良，让他觉得好像我这个铲屎的工作也挺有价值的。同样是带字头的服务，带厨就是去人家做饭去，带厨遇到的新奇事儿也不少。
1: 这适合你们家，你们家没人会做饭。
0: 如果说你要是宴请，
1: 昨天你请朋友，
0: 前天你先别说我，我要跟您说一个带厨阿绿。这个阿绿啊，他是2024年入行的，就是入行也2年左右的时间了吧。他周一到周六稳定接单7到8家，一年春节期间，阿绿接到的单子在杭州周边，约了一辆顺风车，到了村里，他才发现下单的那位业主啊，那个朋友。他们家是柴火土灶。
1: 哎呦呵，
0: 阿绿说，我哪儿见过这个呀，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厨房。
1: 对，
0: 虽然很累，但感觉挺奇特的。
1: 是是是，
0: 我觉得、
1: 谁家躺过炉子
0: 是吧，这把那个灶，土灶怎么给它煽风点火，能把它那个灶给起了，我觉得都挺难的。受访的多位从业者跟记者说，带服务的收入其实没有网上传的那么高，他们之所以愿意干这行，更多的是源于热爱。任何一种新业态萌生之后，在发展过程当中难免遇到各种问题。一些从业者坦言，他们这个行业的发展也存在诸多痛点，希望这份挺有烟火气的事业能够走得更稳更远。还来说回来那个上门喂宠的可乐爸爸啊，让可乐爸爸最头疼的是平台的规则，有的时候他认为不合理。现在很多上门

0: 的人啊，这个收费一个月可以。行业人士指出，对于消费者，并不是所有事儿都适合花钱找人办。
1: 哦，
0: 有些事儿啊，亲力亲为才有意义。比如，我觉得那个什么。带分手我个人就非常的不提倡，
1: 嗯，
0: 你就是好聚好散，
1: 嗯，
0: 好说好了，好，你是不是你就是有头有尾，你怎么就是分手不能大大方方跟人家说呢？我觉得这是对另一半另外一方的非常不负责的一个行为啊。至于一些违法越界的事儿，更是绝对不能碰。记者注意到啊，此前某地警方就依法处理了一个，他这也挺奇葩的，他这叫带骂，就是你开不了口，
1: 哦，
0: 不会骂人是吧，
1: 嗯，
0: 我帮你骂。这个处理了一个提供代骂服务网暴他人的违法人员，
1: 嗯，
0: 反映出了网络空间的隐蔽性给一些代字服务的无序生长提供了土壤。法律人士认为，平台还是要落实风险提示和监管责任，防止出现人身安全、隐私泄露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1: 就是带跑腿啊，这个有些生活当中的小事啊，让人帮忙是可以的。有些大事儿，包括有些违法的，
0: 嗯，
1: 就是坚决不能让别人干。
0: 什么带骂、带打，这都不靠谱啊！
1: 太大。
0: 你不觉得好多那个就是古装剧里的什么我雇俩打手，然后深夜嘁哩咔嚓的，这都太不靠谱了，这都已经违法了。
1: 是是，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有些是正经的服务，
0: 嗯，
1: 刚需，尤其是对一些生活节奏比较快忙碌的人群来说，那确实是，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带跑腿儿，
0: 哎，
1: 有的时候这个确实带排队，
0: 嗯，
1: 啊，只要不是黄牛都没问题，
0: 哎，
1: 当然有些就不行，对吧，
0: 是咱们得有个基本的分辨力啊，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家的厨具和餐具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0: 啊，刚才您说那个捣蒜的用具5046就在咱们聊天室发了一个，
1: 哎，
0: 说我们家这个30来年了，我一看我小时候我们家用的一模一样的同款，
1: 哎呦呦呦，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家里的那个捣蒜的都是这个小碗，
1: 哎，是是，国悦家人也发来了，
0: 嗯，
1: 说我们家有2种捣蒜器，
0: 哦，
1: 最原始的大理石的是做食材的朋友送的，
0: 嗯，
1: 没敢用，怕把石粉食材粉末给捣出来，
0: 但大理石的硬度还是挺高的吧，
1: 啊，
0: 很挺强的吧，
1: 不知道，啊，
0: 能禁得住咱捣蒜吗？
1: 不知道啊。然后剩下的就是那种不锈钢的，
0: 嗯，
1: 比较常见的哈，
0: 嗯。
1: 然后呢，像8844也说，我们家的餐具除了碗是陶瓷，筷子是木的，装菜的碟、汤啊，这个煲汤的锅全是不锈钢。
0: 哎，
1: 哎呀，说我们广东省的省餐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用不锈钢做碟子。
0: 哦，
1: 嗯，
0: 这都是比较方便一些吧？我觉得不锈钢确实方便，
1: 哎，
0: 而且人那个广东的朋友老煲汤，我觉得各种锅。各种那个煲汤的小锅应该也不少，
1: 哎，是是是。
0: 超级童谣说，我们家一口炒锅一口蒸锅都是听了一位著名的歌手的推荐买的，
1: 哦，
0: 这位歌手做菜特别不错，也算是位美食家，人没说这
1: 是
0: 李凯老师猜的对不对，超级童谣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给个答案啊。来看看我们的投票吧，今天给大家设置的5奖竞猜环节是沙特对阵乌拉圭，
1: 嗯，
0: 您觉得哪支球队能赢，
1: 哎，
0: 目前还是支持乌拉圭队的朋友遥遥领先。
1: 对，待会我们会看一个百分比，啊，
0: 看个百分比，
1: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要转弯，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的厨具和餐具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3: 哎，
4: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另外呢，我们在聊天室里也设置了一个投票的环节啊。
3: 嗯嗯，
4: 世界杯啊，沙特队对阵乌拉圭队，您觉得哪支球队能获胜呢？
3: 哎，
4: 都可以在我们聊天室里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3: 没错，接下来我们还是说说啊，就是刚才有好多朋友在问啊，就是像眼睛干涩发痒，能不能用刚才提到的好视力眼贴啊？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优惠活动？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回复一下，就是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眼睛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啊，您都可以试一试。而且呢，为了保证大家使用的效果，我们特别联合了好视力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政策。还没有抢上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拨打一下400166-7979，15分钟的时间啊，最后15分钟，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所以呢15分钟之内您可以拨打。

米远都看不清人，严重的时候就跟下了雾一样，出门买点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

0: 场贴，当场就有感觉，那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很轻松。想要尝试的朋友千万别犹豫，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1: 当然了，如果遇见电话打不进去占线也不用着急啊，活动太火爆，后台呢其实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带走四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是额外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大城小事听歌听戏啊都没问题。这还不算完，还会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最后15分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占个名额，400-166-7979 400-166-7979。
0: 哎，刚才我也看了一下咱们投票目前的比分啊，目前支持乌拉圭队的朋友占比达到55%，支持沙特队的朋友占比达到23%，觉得能踢成一个平局的朋友占比达到22%。
1: 哎，看来支持乌拉圭肯定能赢的还是占大多数哈，
0: 55%嘛，一半还多一点。
1: 行，当然了，我们。

成都金沙遗址，这是不是你去过？匣子叫香匣，对记者展示。面对摄像记者的邀请呢，王芳面露微笑，关照得体。王老师，看这边，还有这边，表情和25年前他捧着这文物啊的当时的情况是如出一辙。

0: 哎啊，刚才说那个乡下是吧，不容易掌握力度，
1: 这特别容易翻车呀。
0: 哎，用纸托住这个文物可以避免接触，还可以避免用力不均。
1: 哎，
0: 在展厅的灯光环境之下呢，文物散发着诱人的金色光芒，它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 12.53 厘米，
1: 嗯，
0: 内径 5.29 厘米，厚度刚才提到了 0.02 厘米，
1: 超薄。
0: 0.02 厘米什么概念？
1: 就是非常非常薄啊，
0: 2毫米的十分之一，
1: 嗯，
0: 是吧？
1: 嗯，对啊，嗯，对啊，1厘米是10毫米嘛，0.02厘米就是0.2毫米嘛，就是都是比毫米还薄的级别，
0: 啊，特别特别薄，重量呢只有20克，含金量达到了94.2%。
1: 说实在，古人能含金量达到这个程度，嗯，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0: 这都不难，我觉得。

0: 没去是吧？三星堆不是有那个特别怎么完成这么高难度的工艺？
1: 我在成都被人家滞留，就是留下来，就干别的。
0: 被人家是
1: 盛情邀请，咱们玩会儿吧。
0: 哦。
1: 然后呢，学习了一些。
0: 您不是后来又去了吗？
1: 啊、
0: 您当时说的是出差吗？
1: 对啊，对啊。然后后来我也没去成。
0: 哎，下回您
1: 一定
0: 去一趟三星堆、
1: 哎。反正是这样啊，这个，据说在显微镜下，它那个齿状光芒的转角会有些毛刺，看得特别清晰。

0: 气露出了真容。王芳前两年这个两天前刚刚卸任了这个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的职务。
1: 哦，
0: 过去25年，他一直陪着这个太阳神鸟金氏，
1: 这得多么的有感情啊！
0: 这个第一个有感情，然后第二个也是觉得责任重大。说这件文物只出过3次成都展出，都是来北京。2006年这件在国博，2008年来到北京，这是第三回来北京，
1: 时隔18年又来北京出差了。
0: 黄健说呀，这件文物造型线条流畅，象征着古人对于光明的向往，也表达了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传达着生生不息的精神。在自然和文化遗产日展出呢，更显得有意义。
1: 其实我们家不知道是哪位朋友还是哪个同事，还送了我一个太阳神鸟的书签。
0: 哎呦，
1: 就是他也是
0: 早年间送的，
1: 不是，就是这两年的。我那天在我的床头柜发现了，但我真的想不起来是哪个同事还是哪个朋友送我的，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0: 白送，
1: 哎呀，我。

0: 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展出、
1: 嗯、
0: 也可以好好的淘一淘啊，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当然了，在现场看可能会更震撼一些，
0: 是是，
1: 它的薄如蝉翼，那个0.02厘米，
0: 嗯，
1: 这真是太薄了。
0: 确实，因为我去三清堆旅游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觉、
1: 嗯、
0: 流连忘返。
1: 哎，也是希望啊，人家问这次国博展览免费吗，对，我们到时候帮您查查看看，
0: 对对，看一看、
1: 啊、嗯，然后呢稍后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家的厨具和餐具有没有那种特别薄如蝉翼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特别精美精巧的、
1: 哎、
0: 也可以分享一下，
1: 期待着您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最近啊，通州区杨庄街道天时明苑社区接到了热心志愿者的紧急求助，说小区的广场上有一位老人不小心摔倒受伤了，当时情况还挺危急。在接到求助之后，社区的网格员张小萌、靳旭等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火速赶往现场。这位靳旭还不是咱们台记者靳旭老师啊，
1: 嗯、
0: 人是这个天时明苑街道、
1: 嗯、
0: 天时明苑社区的网格员。当他们抵达现场的时候，只看见一位老人瘫坐在地，头上受伤了，那伤口还挺深，当时的出血量就比较多，哎呦，场面挺揪心的。经过确认，伤者是小区85岁的独居老人毛奶奶。原来啊，老人在使用健身器材的时候不小心失手摔倒了，这头一下就磕在路边的路缘石上。张小萌一边安排同事安抚老人观察伤情，一边拨打120，清晰准确地告知事发的位置、老人的年龄、受伤的情况，这也给急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而与此同时呢，他也迅速联系了老人的家属、
1: 嗯、
0: 你说老太太磕这一下磕得不轻啊，得赶紧让家属知道，报告一下这个突发情况。
1: 嗯，
0: 经过沟通得知毛奶奶的子女都在外地，
1: 你瞧瞧，
0: 没法及时赶回陪护，要陪护啊。为了让老人得到及时妥善的救治，在救护车到达之后，张小萌、靳旭一路护送着毛奶奶去医院了。在医院里头，您就想吧，这两位社区的网格员也化身成了老人的临时家人，陪着挂号、检查、交费各项手续，而且呢耐心地安抚老人的紧张情绪。经过医生缝合伤口、 CT 筛查，最终确认毛奶奶呢没有颅内的损伤，也没有其他的隐匿伤情、
1: 嗯、
0: 这时候两人也长舒了一口气，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等到老人体征平稳、治疗结束之后，张小萌和靳旭又把奶奶安全地送回了家。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张小萌特意把医生叮嘱的用药须知、伤口护理要点、复查时间以及休养注意事项清晰工整地写在纸上，方便老人随时查看。同时他们也把联系方式留给了老人，叮嘱啊，有任何的需要随时联系。随后又联系上了老人在外地的子女，通报老人的伤情、治疗情况和后续的休养要求，也让家人在外地别担心嘛。后来呢，老人打了个感谢的电话，这个老人的家属啊也是非常的激动，说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嗯，我们这在外地工作，要不是咱们社区网格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呀、
1: 嗯、
0: 第二天上午，毛奶奶的儿子就专门赶回来给咱们的社区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情暖独居老人，心系邻里百姓，这也是紧急的救助暖

0: 太直白了，您就是先说，然后再说您那是。哟，我还不知道他们那个等级什么 P 级什么 M 级，我觉得应该是 M 序列 manager 吧，你就是什么 M 二 M， 隔行如隔山，
1: 隔行人，反正几番交流下来，哎，深陷温柔攻势的张女士逐渐就动了心思，男子啊日复一日嘘寒问暖，细致关怀，慢慢就俘获了张女士的芳心，
0: 爱上了，
1: 双方随后就建立了确立了恋爱关系。沉浸在甜蜜恋爱中的张女士全然没有发觉这场看似浪漫的邂逅从始至终都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看着男友账户每天不断产生的收益，哎，张女士先动心了，一心呢想跟着跟风投入轻松赚钱，就是男朋友，哎，我跟你说不用怎么好好上班
0: 啊，
1: 咱炒个这个就行，
0: 跟着男朋友投资啊，
1: 哎，投资。最终呢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参与投资，按照对方的指引准备把银行卡里边的钱取出来，交由指定人员办理充值操作。就在张女士准备取出现金交给对方办理充值的时候，怀柔公安分局的民警突然出现，

0: 好，所以也是希望咱们适龄的单身男女青年们，千万恋爱的时候要真诚，但别太上头。涉及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投资什么的，您就谨慎再谨慎吧。
1: 是我看到聊天室当中，我们玉已经回复听众了 说这个展览不收费，但是进国博需要提前预约。
0: 哦，那您要是想去看看太阳神鸟，您得提前约一下。
1: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餐具和厨具啊。纳进我心说，哎呀，还是无涂层的锅用着放心。
0: 哎，人家还发了一张做的疙瘩汤拿的这个锅，就这个是石锅吧，看着像是吗，李克老师？
1: 像你那个头发染过的锅。
0: 不是，我说认真的，因为我不会做饭，我对于各种炊具、锅具我真是分辨的不是很灵，我看着有点像石锅材质。
1: 是是是，像我看着也像
0: 啊。博安博新说，现在有一些餐具的设计者啊，我就这么说吧，他们肯定不做饭。
1: 哎呦，为什么呢？
0: 吃饭的碗没有底足，或者底足特别矮，装个热菜热汤你根本没法端呢。吃饭的碗还是要稍微厚一点，端着不烫手也稳当。
1: 哎、没错没错。
0: 其实那些薄如蝉翼的餐具并不实用，你看看还行。
1: 金豆我妈说，我原先上班的地方挨着一个日本名字的快餐店，他们家的餐具都是景德镇的。哎，特别喜欢听他们家脆碗的声音。
0: 嘿，这店员得手多滑呀，
1: 脆还不会写。
0: 就是标的拼音是吧。
1: 哎，脆字怎么写？
0: 好像一个足一个瓦。
1: 哎，你看你看，没辙就会写。
0: 没少脆是吗？超级童谣还发了一张图，是

0: 206下，北极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布，半程马拉松与十公里路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在这一历史性的纪录簿中，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中国银行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成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第一项国家纪录。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是北京市体育局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重点特色赛事活动，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特色体育 IP 的重要举措。这次活动延续2025年的成功经验，聚焦龙舟竞技赛事与岭南龙舟民俗特色，新增多项赛事与全民体验环节，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举办，打造集竞技、表演、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端午特色文旅体育盛会。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第三届舞龙舞狮公开赛将于6月20号到2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举办。本届赛事共有66家单位参赛，运动员人数超过1000人，赛事规模大，参与范围广，竞技水平高，是北京市龙狮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北京市龙狮公开赛已经成功举办2届，赛事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参赛队伍覆盖全市大中小学等100多个单位，累计参与人数超过5000人，已经成为北京市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的龙狮赛事之一。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网球、排球、曲棍球三项赛事迎来圆满收官。来自全市各区的青少年运动员在不同赛场各展所长，用汗水与拼搏为这个初夏留下了热血与荣光交织的青春印记。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高息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莫轻信。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温馨提示您，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警惕非法金融活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8: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

0: 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2: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五部门联合发布钢铁等行业3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
1: 新国展联络线加速建设，下穿温榆河，让朝阳与顺义更进一步。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经进驻8省份明察暗访。
1: 针对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山姆回应。
2: 2025年度个税汇算即将结束，哪些常见问题要留意呢？
1: 医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能为中东带来。

0: 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哈，预计中将会出现雷阵雨。那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以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有雷阵雨的，但是这个雨量分布整体来说是很不均匀的，大部分地区是以小雨为主，但是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石景山，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区域啊，会相对明显，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

0: 片的降雨，主要是明天到前半夜仍然有小到中雨，并且伴有雷电，局地还是有这个短时七级左右的大风。因为咱们这一次也是一个对流天气，所以呢这个短时大风啊，甚至有可能部分地区会出现冰雹。像咱们东部和北部地区明天要更加明显一些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王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0: 那明天这个雨降完之后呢，明天是16日，17日到18日的白天可以说是一个间歇期，基本上没什么降水，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从18日的夜间开始到20号又是一个多。

0: 您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哎，主持人再见。
2: 感谢王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至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会达到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

0: 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九个行业为重点，利用三年的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水平发展明显提升。2028年起，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拓展实施范围，增加其他行业压查推进，各地区可以结合工作需要先行有序开展。
1: 当天，国家发改委网站还公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根据行动，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此外，行动还提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节能降碳改造项目，按核定总投资的20%的比例给予资金补助，优先支持改造后能效能够达到标杆水平的项目。各地区要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在市场交易电价基础之上，每度加价不超过1毛钱，加价电费用于冲减系统运行费用。
1: 在今天举行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现场，全国第一个外卖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北京市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将会从今年9月1号开始实施。这项地方标准出台有何考量？未来北京的外卖包装是什么样的？新闻广播记者杨帆走访多家线下外卖门店，来听他的报道。
2: 正午时分，东二环某大型商场内的一家火锅

0: 准将于今年9月1日在北京正式实施。这项标准以柔性引导为主，并不做强制要求。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对此解读：
1: 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方向是明确的。现在商家是兼顾环保成本。

0: 作小组，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梳理问题清单，制定解决方案。截至目前，新国展联络线四个标段已全部进场施工。市交通委顺义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张荣鹏介绍，
1: 我们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和解决时限，实施消耗管理，为项目全面进场施工提供了保障。下一步呢，将紧盯关键节点，全力协助工联公司推进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实施。
2: 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今天凌晨5: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随着我国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

0: 中转分现场，科学动态增派执勤警力，优化中转查验流程，确保中转旅客高效有序通关。同时，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1: 再来关注，当一辆辆外形呆萌的小巴士平稳穿行于亦庄的开放道路，当新加坡的公交骨干网络迎来第一辆中国的自动驾驶巴士，一家扎根北京东城的民营企业正在凭借着

0: 变得触手可及。市民的认可、海外市场的青睐，源自科研团队日复一日的技术打磨。东城区以完善的产业生态扶持科创企业，企业以硬核的技术反哺城市建设，政企携手打通成果转化通道，让智能出行落地生根，也让中国智驾技术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期待未来更多智能科技走进街巷，点亮城市生活。
1: 再来关注，六月下旬平谷区将会迎来丰收季，瓜果飘香与麦浪滚滚的背后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持久的坚实防护网。今年前四月，北京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2亿元，保额315亿元，保险创新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力，稳稳守护着农户的辛勤付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种了多少亩啊？
3: 总共10亩地，那个油摊还有猫摊。
4: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3: 你像去年我有2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啊，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2: 成本能回来吗？
3: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4: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勘定损。查勘员杜小雨说，
5: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范围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4: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6: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6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4: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7: 有700亩上下吧。
2: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7: 完全成本保险。
2: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7: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4: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并通过科技手段赋能农险，让承保工作量减少40%以上，依托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快速定损，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邹润说，
6: 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防控网，我们与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将暴雨、冰雹等预警信息直达农户，配套提供抢收、加固等应急指导。

0: 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0: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和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中午12点，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的突出问题。
1: 食品安全方面，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针对山姆会员店发生的多起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的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0: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山姆严格按

可以扣那个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了，所以可以扣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在增加。增订呢，也是最近这些年也不断的在出台一些

0: 我发现你的某收入被冒用了，你可以提出质疑，在系统中你就可以去提。另外呢，如果要是赡养老人或者子女教育这个信息被别人冒用了，也可以呢去找税务机关的他的办税大厅，拿着相应的证据去反映，然后大厅会及时进行处理的。对于冒用者呢，那么这个税务机关呢，一旦要是发现了，也是会针对啊他这个冒用者他的信用以及他的违法的程度来进行处理。对于个人违规，他的执法，咱们国家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呢规定的是不到位的，所以我们很期待税收征收管理法呢它的修订，因为今年列入了全国人大修法计划了啊，所以呢期待着征管法的修订，对于这种个人违规我们能够有更有针对性的更适合的这样的处置方式。
1: 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的时候，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以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

0: 如何识别并防范这类风险呢？刘莹也为我们做了介绍。
1: 个人纳税，它不仅仅涉及到个人的经济利益，也涉及到他个人的信用。中介网上确实有，老在那忽悠，说我可以帮着你去节税呀，等等等等啊，不要去轻信。因为呢，我们要想了解税收政策，完全可以呢通过拨打12366向税务机关了解有什么政策，有什么政策，也可以呢到办税大厅找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去了解。至于网上主动忽悠你说给我点钱，我收点费，我就能给你节税，大量的他采用的不一定是合规合法的手段，很多都是违法的手段。
2: 刘教授，那您觉得大众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的时候，还有哪些特别要警惕的事情呢？
1: 整体个税申报的时候呢，我觉得哈要警惕几种。一个呢，有一些网上你并不了解的人，他在那儿忽悠的，他都不了解你情况，他就开始忽悠，收一点点费用就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利益啊等等，这样的要小心，这样的

因为咱们有一些税收政策，它的表达非常严谨，一字一句，前后啊，它有逻辑。比如说咱们专项附加扣除有一个项目叫继续教育，好多人就不知道这继续教育指的是什么。那继续教育呢，它是有规定的范围和这个标准的，包括呢咱们的有一些的那个学历教育啊，还有一些呢涉及到的是人社部网站上已经公示出来的一些项目的继续教育。如果你没有纳入这个范围的，那就不能够称之为可以去扣除的继续教育。但是好多纳税人一看继续教育这几个字就说啊，那我明白了，我们单位还组织我又学习了一下这个什么什么技术，或者又组织了我一个学习，我这是不是就继续教育？好，我赶快我就申请就扣除。

最近这两年，税务机关它推出了一个叫无风险不打扰，它强调啊这种理念。但是呢，换句话说，要有风险它就得打扰。因此呢，今年像咱们北京市税务局做的就非常好。今年北京市呢，它做了大量的这种短

他需要补税的。税务机关四月份就开始发了一批短信，就提示他，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呢是什么时间啊？到6月30日就要结束了。您是否已经登录了相应的系统去进行了汇算申报呢？如果呢汇算申报啊需要补税的话，要及时补税，否则的话呢有滞纳金或者要接受惩罚，个人信誉啊也受到影响。这样的短信四月份就开始推了。五月份推的呢就更密集了。如果你四月份还没有去申报，五月份他就不是说推一次了，五月份他就开始推2到3次了，几乎就是1周到1周半10天左右的时间，他又提醒一次。到了六月，现在呢是每周，只要他没有申报，有涉及到这种补税风险的，税务机关呢都在提醒。就是今年北京市税务局这一点做得非常好。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觉得。税务机关还可以做什么呢？因为咱们每年的四月呢，是全国的税收宣传月，而每年的四月也是咱们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期间，因为3月1号到6月30号嘛。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呢，税务机关在税收宣传月里面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宣传，然后也可以走进单位，走进社区，或者呢，他也可以呢，去招募一些志愿者。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因为我就。

0: 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来听。
1: 还是伊朗和美国双方都想达成协议，都想达成协议的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双方现在都不想再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因为从四月八号临时停火开始之后，双方就一直在谈判，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协议，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但是呢，在这个过程

0: 的目标是解除制裁，美国希望核问题能够得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恢复畅通。那这些问题能够通过谈判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吗？协议可能为中东带来持久和平吗？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1: 理论上来说，通过谈判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实际上现在谈判很困难。这次达成的协议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一揽子的最终的协议，这次达成的一个是

日本，身价阵容全面占优的成一军团两度破门领先，本以为三分稳稳到手，谁料蓝武士韧性拉满，中村敬斗、连田大地连续两次扳平比分，第89分钟绝平进球直接打蒙荷兰，2-2比分定格到中场。手握大量控球权的荷兰没能守住优势，日本再度证明亚洲球队绝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北京时间7点钟，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整场堪称离谱门框专场，双方无数次射门狠狠砸在立柱上，迟迟打不开进球账户。就在观众以为比赛将会平淡收场时，迪亚洛第90分钟完成绝杀，1-0拿下胜利，亲手终结厄瓜多尔长达19场不败纪录，非洲大象上演极限逆袭。今天10点钟的收官战是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场又奉献一场进球盛宴。瑞典进攻火力全线爆发，阿亚里上演梅开二度，伊萨克一传一射盘活全队，上下半场持续撕裂对手防线。突尼斯虽然一度头球追回一分，但是后防漏洞不断，最终瑞典5-1大胜拿下开门红。凭借着这场大胜，瑞典直接登顶小组积分榜，同组荷兰、日本只拿到1分，出现形势瞬间拉开差距。纵观全天赛事，完美印证世界杯不存在稳赢局，豪门队伍需要及时调整状态稳固积分，而韧性十足的黑马球

0: 电视报4.8390，欢迎电视报。
1: 好的，非常感谢乔若宇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郑晨、贾萌、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1: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2: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得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又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3: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

0: 检察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

0: 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员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 98% 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1: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

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

0: 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科普一下口腔癌的相关知识。首先欢迎一下张教授，您好。
1: 李开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颌面外科的张杰，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口腔癌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
0: 口腔癌原来好像大家了解不是特别的多啊。口腔癌目前的发病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对，口腔癌为什么大家了解的不太多，就是因为跟它发病是有关系的。我们说口腔癌现在在全国或者各个省市来说，一般排在各个癌种的第17到20位
0: 啊，那么靠后呢，是吧？
1: 对。排在第一位的一般都是肺癌，
0: 对，
1: 大概一年发病率到100万。然后是胃癌、结直肠这些肝癌这样。那么今年有点特殊的是甲状腺癌有点直接往上升，大概是排在了第二位了。每年大概是有50多万人发病，然后是女性是乳腺癌是排第一，
0: 是，
1: 然后再往下排还有好多别的癌。
0: 对，
1: 那么到我们口腔癌
0: 就靠后了，
1: 发病率比较低了，大概排在第17到20位。每年呢大概是发病是现在是大概是7万左右吧。但是也是逐年递升。
0: 对，我们就想您看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原来大家对这个疾病还不太了解，好像身边陆陆续续就有些人罹患了口腔癌哈。
1: 对，
0: 就是他虽然发病的人数排在后边17位左右啊，但是每年的这个上升人数还感觉还挺多的啊。
1: 对，2020年这个的一个数据，它是2022年报道的，大概是5.2万人。这个位置大概在20位。那么到2022年的时候，2024年一般是它这个数据会延迟2年。2024年报到2022年都6.5万。
0: 哎呦，涨了。
1: 那个就是涨了1.3万，大概是20%。那么最近我听说这个马上要2026年报到2024年的，大概会到8万左右。
0: 8万人、哦。
1: 对，大概会到8万左右。
0: 哎呀。
1: 所以是逐年在
0: 上升，
1: 也在递增的了。是这样的。
0: 那说到这个口腔癌，咱们大家不太了解啊，您跟我们说这个口腔癌一般情况下是怎么被查出来的啊？就是我们原来对于口腔的卫生看到的更多的，比如说牙周情况不太好，这口腔黏膜是不是跟口腔癌密切相关的呢？
1: 对。其实说的口腔癌其实就是来源于口腔黏膜的癌。那么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一张嘴肯定是牙最重要。
0: 对，牙
1: 尤其是对我们北大口腔医院，那么去了以后你想到了就是给小孩正畸啊，老人镶牙呀，还有一些牙周不好的或者牙底坏了叫龋坏的。其实我们还有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做手术。做手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嘛，然后比如说小孩的兔唇呀，还有一些这个地包天天这个下颌突出啊，下颌小的这叫
0: 咬合畸形啊。
1: 对，还有一些这个骑这个这个电动车不戴头盔撞了
0: 摔倒
1: 骨折，这里面其中一半其实是肿瘤。就是我们有在本院区魏公村那个院区大概有5个病区吧，2.5个是肿瘤。那么肿瘤里面那么最严重的就是口腔癌。所以说口腔癌还是非常占比非常大的这个。那么口腔癌我们一张嘴啊，在外面是嘴唇，再往里面我们叫舌头了。舌头表面就是舌黏膜。然后两边我们老百姓叫腮帮子，其实我们叫颊部，两边覆盖是颊黏膜。然后往上一张嘴，我们叫上膛，是额黏膜。再往后就是咽黏膜。其实口腔癌就来源于这些黏膜的恶变，细胞的恶变。
0: 那这个黏膜的恶变，我们老百姓还会听到一个词儿，比如说经常会发

0: 那个癌性的溃疡它是不规则的
1: 啊、哦，
0: 你一张嘴以后，跟那个你常见的溃疡圆圆的边缘很整齐，嗯、这个一看就跟那个地图似的
1: 哦，
0: 周缘就不整齐。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它这个周缘像火山口一样，
1: 嗯，
0: 是有点微微的隆起的、
1: 哦，有隆起，
0: 哎、隆起的、嗯。第三个你要摸的话，有浸润块，就硬、
1: 嗯、硬
0: 啊、哦，又硬的。那么这样的溃疡，一般要如果持续两周以上不好，
1: 嗯，
0: 那么你需要就格外的注意了，
1: 嗯、
0: 还是建议到专科医院，
1: 嗯，
0: 有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就诊。
1: 就诊啊，
0: 嗯、
1: 那这个张教授，您是经验非常丰富了啊。就是现在目前对于口腔，您刚才提到的这些，
0: 嗯、
1: 比如说鉴别诊断的一些症状啊、
0: 嗯嗯，
1: 在基层的医院能够实现吗？比如说，我看咱们这个口腔筛查也是发动了好多北京的，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
0: 嗯、
1: 口腔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0: 嗯嗯嗯、
1: 它是一个特别需要经验医学的这样的一个诊断。
0: 对
1: 啊，
0: 它其实要加以培训。
1: 嗯。
0: 其实这个认识这个口腔癌，不是很难。

0: 我们叫外生型，也叫菜花状。那么这一类的也占了30%多。那么还有一类的就是表面黏膜是光滑的，但是摸着有一个硬块，这个叫浸润型的。大概率我们口腔癌就这三种模式。那么这三种模式只要是加以培训，就图片啊什么，或者是加以培训，那么大概率这个常规的大夫都可以识别出来，
1: 都能识别、
0: 都能识别出来，起码你能怀疑他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
1: 是
0: 有可以就是不让患者进一步观察了。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有一个患者前一天住院，我们一起讨论说发现非常小，大概是黄豆大小，就是我们说非常早期了，非常非常早期，就突出于黏膜一点颗粒状的，还没有形成大的菜花，大概是小骨朵啊，
1: 小骨朵，
0: 小骨朵。这样呢，我就问这个患者，我说：“哎，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不好的？”他说了：“我这个长了个东西，2个星期了，我觉得不好。”他去他们当地医院就去看一下，那么看了一下呢，医生跟他说：“没事儿，然后观察吧。”他这个现在这个知识面这个可以查的东西很多，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上网一查啊，因为这个有很多搞科普的医生呀，或者是文章呀，写得很清楚，就2周不愈合的这个肿物啊、溃疡，大概率要好好的看一下，排除是癌症。
1: 对。
0: 然后他又跑到我们专科医院，然后一去活检，果然是癌症。所以就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是不是基层医生都能认识这个问题？必须要培训，
1: 必须要培训，
0: 必须要培训。没有这专业的知识，你不可能让一个大夫从头会看到脚，
1: 是
0: 是吧？
1: 所以这个可能专业现在的医学的分科越来越细了，亚专业也越来越多，
0: 对对对，
1: 所以需要医生也不断的培训啊，不断的这个研究啊。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口腔溃疡，我们还在口腔的一些黏膜科听到过一个常见的疾病，像口腔的白斑哈，这个相对来说白斑是一个良性的，或者算有人说它是一个癌前的这个病变，
0: 对，
1: 怎么来看白斑呢？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口腔有一些叫癌前病变，就这一类这个黏膜病特别容易发展成这个口腔癌，但是不是100%的啊。它有一个，因为这个癌前病变也在做研究，就哪一些，就是黏膜的很多专家在研究哪一些白斑很稳定，但是哪一些白斑就很容易转化成口腔癌，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
1: 对对对。
0: 但是一旦有白斑的话，那还是要提高警惕，要它毕竟我们叫还是把它叫成癌前病变了。那么顺着您的话题，我再往前衍生一步，除了白斑，还有个叫红斑，
1: 还有红斑啊。
0: 红斑我们就基本认为它马上就要向癌症状态转移，就转变了。它比白斑更可怕，
1: 更可怕
0: 啊，更可怕。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白斑和红斑，这也得引起大家重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黏膜病。如果一旦比如说发现这个嘴里这自己擦不掉的白斑，还是到医院由大夫
1: 来做，
0: 来进行一些判断。
1: 您看，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这个口腔科的大夫啊，对这个口腔癌也是研究这么多年了。如果我们

0: 说99%啊，或者那么总有一些病变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是病理肯定是金标准。
1: 嗯，
0: 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不是你看到的溃疡，它有可能都是癌症。
1: 嗯，
0: 它还有一种，比如说创伤性的溃疡。
1: 嗯，就是咬，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老有一个牙尖儿，就是硌着舌头。
1: 对对，
0: 哎，或者是老有一个牙尖儿硌着这个腮帮子。
1: 嗯，
0: 这个，我们取活检以后。有可能它就是一些炎症刺激，它还没有变成癌呢，但是我们会把这个牙尖处理一下。
1: 嗯，
0: 如果处理完这个牙尖，它又还是个两周概念，它两周又好了，那么证明它就没
1: 什么问题，
0: 没问题。但是选还有一些病变，比如说它虽然是一种这个，你考虑它是癌症，但是它不一定是鳞癌，它也有可能是别的，细胞来源的癌症，所以说治疗方案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啊。
0: 所以说这个取活检，是一定要取的，
1: 一定要取的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对于鉴别诊断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张教授，我们先不谈说这个癌症在我口腔当中的具体哪个部位哈。您刚才提到了鳞癌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癌症，比如说腺癌、鳞癌，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0: 对，
1: 像口腔癌一般的，它的分型是怎么来分型的？
0: 对啊，口腔癌的鳞癌占90%，
1: 那这么高比例？
0: 对对对对对，大部分都是。

0: 发病原因的研究，包括他的这个有没有一些遗传的倾向，目前全世界的医学家对他的这个发病原因的研究到一个什么样的认识的水平？
1: 对，这对于这个口腔癌的一个发病的原因，
0: 嗯，
1: 其实是有一些比较明确，但也还有很多不太明确的啊。比如说明确的就是一些物理化学的刺激，
0: 嗯，
1: 物理化学，比如说这个槟榔，
0: 槟榔哈，
1: 哎，槟榔，第一个它有物理的刺激，槟榔本身它这个很硬，纤维化的很硬。第二个它有槟榔碱，
0: 嗯，
1: 这个槟榔碱它会刺激这个黏膜细胞，让它逐渐这个形成黏膜下纤维化，
0: 嗯。黏膜下的纤维化，哦，
1: 黏膜下纤维化是什么样的概念？你我们正常黏膜是有弹性的，跟猴皮筋一样。
0: 哎，
1: 黏膜下纤维化以后，这些黏膜就逐渐的像麻袋一样，就是
0: 没有弹性了，
1: 没有弹性了，就是长期嚼槟榔的人张嘴都困难了。
0: 哦，
1: 这个黏膜下纤维化。

0: 呀，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湖南省，它每年大概8000里，
1: 哎呦嚯，十倍，
0: 十倍，
1: 它的
0: 十倍啊，
1: 十倍，
0: 然后排在第四位，所以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1: 槟榔，
0: 槟榔的问题，
1: 哎，所以您看嚼槟榔，现在当然这个不光是湖南了，您刚才其实也原来提过，它有好多北方城市也陆陆续续开始有这样的一些爱好，包括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哈，北京的一些甚至于学校周边的超市里边也有这个售卖槟榔的这种摊位或者是这种内容，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当然了我们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就是说从比如说法律法规的这个情况上面，能至少在售卖的时候提醒一下，对吧，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对，国际卫生组织已经把槟榔列为一级致癌物了，已经，这个是还是要远离槟榔，
1: 嗯
0: 啊，今年其实我们这个癌症活动日两个口号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这个注意这个溃疡，第二个就是远离槟榔，
1: 远离槟榔，
0: 远离槟榔，这个是，那么刚才说到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烟酒
1: 啊，吸烟好像跟口腔癌密切一些，
0: 哎，还有酒精的刺激，
1: 酒精的刺激。

稳定，这当受就是口腔癌。您刚才说到了发病的晚期哈，一般情况下，这个它的发现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在咱们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能够做到吗？为什么好多人来了之后就晚期？它的这个，比如说病程。

0: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聊口腔癌啊，也是非常感谢张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科普，希望你有机会多来哈。
1: 好的，
0: 多工作一些健康科普，
1: 希望能大家都能掌握口腔癌的一些知识吧。
0: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1: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0: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2: 有700亩上下吧。
3: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2: 完全成本保险。
3: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2: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呢，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0: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并通过科技手段赋能农险，让承保工作量减少40%以上，依托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快速定损，理赔周期从15天。

0: 遇了总决赛阶段的角逐，最终队获得冠军。本届总决赛的冠亚军争夺赛选择在现场硬件条件较为理想的密云区青少年宫篮球馆进行。在赛事活动现场，主办方还组织了颇具乡村风味的传统民俗表演等活动，让参赛选手和观众在享受体育盛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乡村独特的魅力，助力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增长。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几个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在14号晚上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从14号晚上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会立即并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会在双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一时段再会。

过，这次活动延续2025年的成功经验，聚焦龙舟竞技赛事与岭南龙舟民俗特色，新增多项赛事与全民体验环节，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举办，打造集竞技、表演、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端午特色文旅体育盛会。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第三届舞龙舞狮公开赛将于6月20号到2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举办，本届赛事共有66家单位参赛，运动员人数超过1000人，赛事规模大，参与范围广，竞技水平高，是北京市龙狮运动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米高18.5米的整流罩，围绕可靠性提升，本发火箭共得到了9项技术状态改进。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再来看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各个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2026年的盛夏还没有正式登场，不过这茶饮市场已经先行燥热起来。一众的茶品牌纷纷压住一款酸中带甜、清爽冒泡的发酵茶饮。另外在超市里啊，像什么紫苏、夏黑、葡萄口味的一些饮品啊，这单月销量十分的亮眼。年轻消费者呢，管这类产品叫做康普茶。不过老一辈呢，却觉得这东西似曾相识，就是20世纪8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红茶君。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杯时令网红背后需要了解

0: 这个控制你的这个体重啊，或者你说我就想让我大脑高速的运转，运转的更快，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1: 嗯，
0: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它所谓的这个菌啊，到达不了那个肠道里面，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啊，绝大多数的时候，所以更多的我们说这就是，而且你想康普茶，康普茶，我们前面说了，它就是一个音译的名字，看起来听起来高大上，所以这里面营销的成分还真是比较大。
1: 嗯，而且它那个口感哈、啊，说酸酸甜甜，还带有气泡。这个气泡的这个感觉，哎，有的时候夏天，哎，好多年轻人会觉得
0: 爽口感，
1: 对，就是很爽的这种口感。它这种气泡是来自于它因为发酵这个工艺吗？
0: 不，
1: 嗯，
0: 如果它是来自于这个发酵的这个工艺的话，那这个是很难控制它这个啊气泡的这个密度，还有它的泡齿性的。
1: 哦，
0: 啊，实际上它基本上这种气泡就是跟我们的平时我们生产的一些汽水类的或者可乐类的一样。
1: 嗯，
0: 我们里面是加了一些。这个产泡的这个小苏打等等的啊、来控制它。
1: 哎，还是加了一些东西，让它有这种气泡的可控性、啊。
0: 对对对。
1: 哎，刚才其实田维大老师说到了这个有些商家打着它什么富含益生菌啊、调理肠胃啊这样的卖点，有些消费者就是冲着这样的卖点去买康普茶。那如果您是这个初衷的话，可能这个最后的效果会让大家失望了，因为里面的这个酵母菌啊、醋酸菌啊，它可能。这它还没有到达肠胃就已经被消灭掉了，那这个和我们肠道真正需要的益生菌它是一回事吗？
0: 嗯，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嗯，
0: 那我们肠道所谓的这种肠道所需要的这种益生菌，它是一些益生元呀，或者是一些后生元呀等等的哈，
1: 嗯，
0: 它们所能承

0: 品它有这个功效性的话，实际上它没有蓝帽子标识，它的这种宣称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啊，也不符合我们广告法的。
1: 所以这块呢也是给大家再提一个醒哈，不要听商家怎么来宣传，有可能他的这种宣传都是违法违规的。
0: 是
1: 啊，或者说是我们之前也说了，比如说有一些标志上啊，他给你这个有一些小的漏洞啊，或者让你看起来对它有一个
0: 好像是那种
1: 对有一个好感，但其实并非那么回事儿。所以在这个商标标注上，其实国家有一些新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叫什么手擀面，就是那些挂面类的，你不有的消费者就较真了，说我没有吃出是手擀面的这个感觉。

0: 不停的实时的监控，包括它的这个密度呀等等。你要在家里呢发酵，那就没得说了，很多可能杂菌就落进去了。
1: 嗯，
0: 那这个里面就发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繁殖的这样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你在家里你也没有什么感温探头、感湿探头、pH 探头吧？那这时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次生代谢产物你都说不清楚，你也不知道它是啥，而这些次生代谢产物很多时候有可能还有毒呢，会产生毒素。
1: 千万不要以身试。

0: 还是建议大家，你即使想喝，你去买
1: 不发酵的风险，并且能够严格确保
0: 控制
1: 它的无菌环境。
0: 对对对对对，
1: 试问
0: 很难。
1: 对，哪个家庭能有这种条件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去做那些没把握的、有风险的事情、
0: 嗯，就是不要把自己当那个实验的小白鼠。
1: 对、
0: 嗯，
1: 而且话说回来哈，可能有些朋友说，哎，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康普茶，哎，听了你们这节目还有点好奇。
0: 嗯、
1: 对，如果大家说真的，哎，想去买来尝一尝，也未尝不可，
0: 对，
1: 因为它作为一种发酵风味饮料。

0: 过度营销和它的溢价去买单，满足了好像喝了健康的对身体有益的这么一种饮料啊，能够强身健体哈、啊，能够让我少喝一些其他的更不健康的东西，打着这种初衷的话，可能它真的不是一个首选了。
1: 嗯，
0: 所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跟大家

0: 不要去尝试
1: 都不要尝试的啊，或者有一些那个服药的患者啊，你在用一些啊，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的时候，医生说让你注意的时候，这种你就不要尝试了。
0: 你看，话说回来哈，每年到了这个饮。

0: 动去就是想喝水的这个来源还是我们在家喝的凉白开。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但是你要说夏天了天天让我喝凉白开我觉得好寡淡呀，我都喝不下去，那我们就比较推荐你自己在家或者是在单位你准备一个小茶壶，泡点不管是我们的红茶绿茶白茶黑茶，这是能从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比较有

0: 你择优嘛。说我今年夏天我就喝一杯这个康普茶，我尝试一下。我觉得只要不是那种敏感的人群，我觉得你愿意尝试就少尝试点，
1: 嗯，
0: 也无所谓啊、
1: 嗯。
0: 反正就不要天天就是什么奶茶续命啊这种的。真不建议，
1: 对、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味蕾也是被刺激出来了，培养成了这个样子啊、
0: 嗯。
1: 我们是喝不了白水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刺激、
0: 嗯、
1: 导致了他没

0: 而且你看像这个榴莲呀、啊、或者是啊、一些这个含糖量非常高的像我们的这个荔枝啊，
1: 很甜哈、
0: 啊、很甜、嗯、它实际上你看很多果酒它为什么能生产这酒，它实际上它就是因为它糖分特别高，然后再加上我们空气中的一些杂菌，它实际上它也发生

雪龙二号两艘科考船同步维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

进球直接打蒙荷兰，2-2比分定格到中场。手握大量控球权的荷兰没能守住优势，日本再度证明亚洲球队绝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北京时间7点钟，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整场堪称离谱门框专场，双方无数次射门狠狠砸在立柱上，迟迟打不开进球账户。就在观众以为比赛将会平淡收场时，迪亚洛第90分钟完成绝杀，1-0拿下胜利，亲手终结厄瓜多尔长达19场不败纪录，非洲大象上演极限逆袭。今天10点钟的收官战是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场又奉献一场进球盛宴。瑞典进攻火力全线爆发，阿亚里上演梅开二度，伊萨克一传一射盘活全队，上下半场持续撕裂对手防线。突尼斯虽然一度头球追回一分，但是后防漏洞不断，最终瑞典5-1大胜拿下开门红。凭借着这场大胜，瑞典直接登顶小组积分榜，同组荷兰日本只拿到1分，出现形势瞬间拉开差距。纵观全天赛事，完美印证世界杯不存在稳赢局，豪门队伍需要及时调整状态稳固积分，而韧性十足的黑

0: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3: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
4: 仍是少年。

0: 进行互动，欢迎大家啊。好，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一个是半夜醒了您一般干嘛，另外还有您这辈子啊住过哪几套房子，有哪些独特的回忆，一块儿和大家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好，马上进入咱们的纯真头条。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好，各位团友，咱们头条先来聊一个和每个人都有关系的话题，天气。今年这个五月份啊，天气还挺反常的。咱们简单来回顾几个画面，比如像在重庆永川，还有湖南的石门，还有广东的江门，都遭遇了特大暴雨。那么在南方呢，迎来了非常闷热的桑拿天。比较魔幻的是在5月31号的哈尔滨，当地居民在一天之内就经历了超过35度的高温，还有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还有堪比台风的雷暴大风，还有这种断崖式的大降。有网友调侃说啊，这真是天气界的满汉全席，一顿都给上齐了。哎，那您要是第一反应，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又来了吗？科学家告诉您啊，这个真实原因要复杂的多。咱们先来说一说五月份的暴雨。说五月13号到21号呢，我国出现了今年以来，也是1961年以来5月份最强的区域性暴雨过

常态呀，科技工作者用数据说话，那些咱们一直研究的气候平均值和正态分布可能正成为历史书上的概念，那么记录呢似乎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专家也提醒啊，网络上对于天气乱套的高频吐槽有时候也会过度放大这种恐慌和焦虑，咱们自己要做的是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要厘清事实，做好应对。有三个心理误区咱们要打破，第一个是没见过就不会发生，第二个是极端灾害离我很远，第三呢是对预警的麻木心态。咱们平时啊，还是要主动了解本地极端天气的新区。

贷利率是大幅降低了在大城市安家的门槛，而且老破小呢大多占据了城市的核心地段，紧邻地铁、商圈和医院，这个通勤效率和生活便利度是远远超过了配套空白的远郊新房。还有啊，这个很多房源还自带优质学区，完美的适配年轻家庭落户育儿以及上学的刚需。另一方面，咱们来看看政策方面也在给老破小托底。目前国家正在全面推进老旧小区城市更新，在2000年底之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啊，通过原拆原建、加装电梯还有这个管线翻新的方式升级了居住品质。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在15-50期城市的更新市场体量庞大，在未来5年啊，至少可以完成投资150,000亿元。多地国企下场收购老破小，转为保障房，推行以旧换新，给这类房源的价值稳定也兜了底。但是啊，咱们还是要说说但是，在火热的行情之下啊，还有几点您也需要理性看待。这一轮回暖呢是结构性修复，并不是楼市全面普涨。这个老破小啊，只是适合刚需自住和长期收租。哎，您注意，刚需自住和长期收租几乎没有短期的投机增值空间，而且呢，市场分化非常严重，只有核心地段有旧改规划

在目前这个房子。这房子现在几十平米，老两口住着啊，非常舒坦。哎，这我也特别羡慕啊。775SN 说半夜醒了一半干嘛？醒了大概也就是这个睡觉前水喝多了，去趟卫生间，回来再接着睡。陈明迪说这个他住的5套房子，北京有3套，老家还有2套啊，所以这个确实是经历比较丰富啊，在北京和老家。

0: 啊，也已经对这个卡塔尔呢表示感谢了。那么综合以上消息吧，应该说这个协议应该说已经基本达成了。
1: 嗯，是。那既然这个协议已经基本达成了，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对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了袭击，那以色列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动手，是不是在给梅伊协议来拆台呢？

放出了一张麻酱糖饼的图片啊，非常的诱人哈、啊，应该是非常好吃啊，可能都到这个饭点了。咱们刚才啊聊了聊这个肩颈不能乱按的话题，那么接下来这条指南呢，说的是更加凶险的疾病啊，有一种癌症被称之为癌中之王，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那么它就是胰腺癌。因为发病比较隐匿，恶性程度呢还比较高，所以很多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就失去了手术的机会。今天啊，给您提个醒，几个早期信号，您记住五个字就行。第一个字是胀，有持续性的上腹部胀痛，热敷能够暂时缓解，但是随着病情进展啊，缓解效果会越来越差。很多人以为是胃。

三个字啊，是黄，是这个眼白会发黄，然后皮肤变黄，包括小便颜色呢也会加深。那么这样的黄疸通常不痛不痒，但是进展迅速。第四个字是瘦，说短期内呢不明原因的消瘦，跟饮食控制和运动无关。那么胰腺是消化的器官啊，功能受损之后，消化吸收会出现问题。第五个字是乱，就是大便习惯会改变，这个便秘呢会占到七成，腹泻呢约占到三成。那怎么预防呢？40岁以上的人群啊，每年做一次腹部的超声检查，高危人群呢每半年检查一次，同时检测肿瘤标志物。在咱们的日常饮食上啊，要避免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高糖的厚重食物，控制酒精的摄入，保持清淡均衡，体重呢保持在健康范围。

0: 今天互动话题啊，聊了聊半夜睡不着您都干嘛。哎，不少老听友都说醒了呢先习惯看一眼手机，或者呢去一趟这个卫生间回来接着睡，还有啊要把自己这个媳妇儿给叫醒的啊。这个大多数，但是我看大多数听友啊睡眠质量还挺好的，基本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那么最近是有这样一个话题冲上热搜，说半夜醒来之后呢千万不要看时间。咱们今天啊从科学角度来聊一聊，为什么半夜醒了不该看时间，醒了之后又该怎么办。咱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能看时间。第一个原因是有光线的刺激，咱们无论是用手机还是用电子表，哪怕只是看一眼屏幕啊，这束亮光都会向大脑发送信号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是帮助咱们入睡的关键激素，这个分泌一旦减少呢，想再睡着就很困难了。第二个原因是心理压力，这个专家说啊，半夜醒来本身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您比较敏感，看完时间可能会掉进计算时间的漩涡，心想哎呦这只剩两个小时就要起床了，哎呀只剩一个小时了，哎呦还有半个小时，我起还是不起呀、啊、完了今天晚上又睡不着了。这种焦虑会让人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大脑变得更加活跃，就彻底睡不着了。还有一点啊，说半夜看时间可能会让您在接下来几天同一时间醒来，因为人在起床前的两三个小时，这个皮质醇会加速分泌为起床做准备，半夜看时间产生焦虑可能会提前触发这个过程，打乱生物钟，形成每天半夜准时醒的循环。很多网友啊在热搜下分享经历，说确实是这样，第二天第三天大概率会同一时间啊又醒了。那如果半夜醒了怎么办呢？专家给了几个办法啊。第一，尽量不要起床走动，静静躺着，有意识的放松全身肌肉，让自己和床融为一体。第二，深呼吸，让自己的思绪啊漫无目的的游荡，不要集中精力想任何事。第三呢，如果发现自己不自觉的开始琢磨某件事儿，那么就换换脑子啊，想一些舒缓的画面，进行文字联想，比如说白云啊、海浪啊、树林啊、草原啊，这些容易产生图像感的词语，千万不要反复对自己说呀赶快睡觉别想了，这种抽象的指令啊会让大脑更加紧绷。假如实在不小心看了时间呢，您也别慌啊，心态换一下，本来六点半起床，三点醒了一次，那么想一想，哎真不错，我还能睡三个小时，而不是说哎呦怎么就只能睡三个小时了。同样一件事儿，换个说法，大脑的反应呢也完全不同，可以在心里啊默念理想的起床时间，给大脑一个温和的暗示。纯真金句，半夜醒来不看时间是对睡眠最大的尊重，让手机继续睡，让大脑放空，让身体自然接管。好睡眠啊从来不是追来的，是等来的。我看咱们7758SN说呀，是平常啊吃的少，但是吃的好，吃的舒服，这是他的生活底线。如果半夜醒了要是一想别的事儿，那保准就睡不着了。所以7758SN也说啊，如果说半夜睡醒了怎么什么都别想，就想着还接茬睡就行了。哎，这是7758SN的一个小妙招啊。张伯荣老师说啊，看一眼时间还接着睡，如果真睡着了还有手机闹钟，所以啊千万别自己数时间，就让闹钟帮大家数时间吧。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好，时光啊过得非常快，不知不觉咱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儿中午咱们从反常天气聊到极端气候，从老破晓的逆袭聊到低利率时代的理财逻辑，从肩颈按摩的危险区啊聊到了保护脖子的重要性，咱们还连线田德文老师解读了中东局势的新变量啊，胰腺癌的早期信号以及半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0: 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过1268万个岗位信息，吸引 1352.4 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在活动期间，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结束各单项决赛，中国羽毛球队分别夺得混双、女双和男双冠军。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四个单项晋级决赛，国羽在超级500的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上有着不错的表现，收获了三金两银。混双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冯彦哲、黄东萍以21-17、21-19战胜了队友二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获得了冠军。赛后，凤凰组合说：“
2: 我觉得值得肯定的是，我们在前面两站发挥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能够在这一站比赛中算是及时调整。
3: 其实我觉得第二局的整体发挥。”

0: 七个一次性塑料餐盒，
1: 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喊声震动着沿河殿，但由于人数约为十之二三，气势单薄，反而衬托了同情苏轼者的人数众多。但这众多的苏轼同情者似乎都认为眼前演出的这些把戏是皇上

不防地甩到了一边。沿河店李彤一下子来了精神，挺身正目，交头接耳，发出一阵嗡嗡声。宰相吴充站起，走进御台，拱手禀奏：“臣吴充奏请圣上，魏武何如人也？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其人处世之道如何？才计成性，宁负天下，何足道哉？”吴充跪倒叩头禀奏：“圣上英明天纵，圣上以尧舜为法，不魏武故意，然魏武草莽猜忌，犹能容一祢衡，圣上就不能容一苏轼吗？”皇帝赵顼伏案而起，高声称赞吴充：“善，卿为宰相不负朕望。苏轼一案拖延四个月未决，唯卿与介甫先生理解朕心。介甫先生从江宁千里呈书于朕，直言谏奏，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与卿刚才所言相同，朕能无动于心吗？”沿河殿宁静无声，群臣挺胸引颈，倾听着皇帝赵顼的自我剖白：“朕之所至虽非盛世，但朕绝不

林、殿宇、街巷、河面，一个冰清玉洁的天地，晶莹而令人醉迷。黄昏时分，雪后持许，街上行人都躲进了家门，空中的寒鸦哇哇地叫着，寻觅着落脚的枝头。在这黄昏的沉寂中，苏轼走出了东城街北面的御史台监狱，儿子苏迈和歌妓琵琶在监狱门外迎接他。死里逃生的苏轼抱着四个多月不见的儿子苏迈痛哭，抚着十年离别

今夜，飞雪飘落，冰霜凝结，已成了一座晶莹白玉般的银装玉冢，远远望去，颇显壮美巍峨，气势胜过四周的使馆店铺多了。苏轼刚刚走进梅花棚，一曲牵魂动魄的歌声从玉冢中传来，拥着苏轼，牵出苏轼情怀中的千头万绪，情若连环，恨如流水，甚时是休。也不须惊怪沈郎易瘦，也不须惊怪攀鬓先愁，总是难禁许多磨难，奈好事教人不自由，空追想念前欢遥遥，后悔悠悠，凝眸毁上层楼，慢惹起新愁压旧愁，向彩笺写遍相思自了，重重风卷密寄书邮，料到衣行时时开看，一看一回和泪收。须知道

胡琴、倩楚、丽玉等十位当年的佳妓鞠躬致敬。我的十年阔别的故友，我的十年牵挂的亲人，

向了才情，命运把柳七逼向了微红依翠的烟花巷陌，同样的命运也要把苏轼逼向浅沾低唱的朝云暮雨吗？苏轼也要走柳七这条风流事平生唱的道路吗？歌声停歇了，陈半奴、凤眼奴、李奴哥、董姐哥凝目注视着苏轼。琴音停歇了，弹奏的乐伎和击节唱和的百十位友人沉默了，也凝目注视着苏轼。

0: 病成习，改不了了。
1: 我有妙法可医此病。
0: 其法何云？立欲停步歇舞，扑在苏轼怀里，声音激动而诚挚。
2: 先生，带我们去黄州吧。
0: 苏轼一下子愣住了，他扶抱着立欲，说不出话来。梅花棚外的鹅毛大雪越落越急，越积越厚，覆盖了皇宫门前的御道，也覆盖了通向黄州的土路。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8: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9: UFO 打哪儿来？
8: 恐龙为何灭绝？
9: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7: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7: 你着迷了吗？
11: 1986年11月29日，在中国西南的山城重庆，传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中国的科学家们在重庆巫山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猿人遗址，这是东亚古人类发掘史上前所未有的发现。而这个发现意味着中国最早的直立人不再是人们熟知的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而是新发现的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那么巫山猿人是从哪里发现的？它究竟是猿还是人？他们的生存年代又该如何界定呢？一时间，国际上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纷纷把关注和探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长江三峡。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您讲述的就是有关巫山猿人的猿祖之谜。
12: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7: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2: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7: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2: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1: 在重庆巫山发现200万年前猿人遗址的消息，在世界考古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它刷新了科学家们关于亚洲古人类生存年代的时间表。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新的发现

0: 用了当地农民挖掘出大量的龙骨，他总是会拿起这些龙骨用舌头舔舔，然后说没错，是龙骨，他还沾舌头的。这些让这个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如此痴迷的龙骨究竟是什么呢？据专家介绍，一般来说，哺乳动物的骨骼在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石化作用后，钙质含量多，吸水性很强，与舌头接触易于粘着，而假化石和尚未石化的骨头则不具备这样的特性，所以有经验的古生物学家往往会用他们的舌头舔一舔的方式来鉴别化石的真假。五年后，葛兰杰从岩井沟带走了大约上万斤的龙骨，他把这些龙骨辗转运到了美国，对这些化石标本进行了修复、鉴定和初步的研究，并于1953年由他人形成了最终的研究报告《中国四川石灰岩裂隙中更新式哺乳动物》，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如今在美国的纽约自然博物馆还陈列着葛兰杰当年从中国带走的龙骨标本。就在葛兰杰离开岩井沟的40多年后，在长江三峡，龙骨又一次成为了人们大规模搜寻的目标，而这一次的地点是在比岩井沟更加隐秘的群山深处，主角则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一个赤脚医生。这名医生名叫穆之富，他家住龙平村四社。穆之富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跟着乡医学采草药，成为了当地的赤脚医生。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一天，正在山坡上采药的他，在一丛何首乌的旁边偶然捡到了一根骨头，他好奇地用舌头舔了舔，认出来这正是药铺当中卖的龙骨，于是他开始在原地进行挖掘，结果挖出来了3000多斤龙骨，拿到集市上以后，仅72斤牙齿就一次卖得了50多块钱，而那个时候四川的大部分地区的猪肉价格每斤不过5毛钱左右，大米每斤也不到2毛钱，山上的石头居然能卖钱。穆之富等人的丰厚收入很快引起了全村人的注意，村民们纷纷涌向村旁的山坡，男女老少不分昼夜的抢挖龙骨，一时间整个山坡上上下下都被人们翻了个遍。挖掘行动持续了1个多月，大量的龙骨被村民们从地底连土带泥地挖了出来，成担成担地搬进了一座四合院，洗净晾干后，数万斤的龙骨又统统被卖给了当地和附近湖北的供销社、中药铺。龙平村为什么有这么多数量的龙骨？它和美国人葛兰杰当初带走的龙骨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龙骨究竟是什么动物的骨骼化石？它们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呢？这一系列问题又把一些新的陌生人引进了长江三峡的大山深处。
1: 千百万年的岁月流转，让长江流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不清的生灵毁灭。然而，这几颗牙齿却奇迹般的穿越时空，留存了下来。它们的出现，似乎为今天的我们描绘出了远古人类的模糊面影。迷幻时空。
0: 1984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一群陌生人来到了龙平村，他们穿着整齐的劳动部工作服，肩背挎包，手拿地质锤，还有很多个都戴着眼镜。山里人一看就认定这是一些有学问的人，他们是谁？到龙平村来干什么？原来这一行七人是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领队名叫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中县的黄万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曾先后参与了陕西蓝田直立人、安徽和县直立人、重庆奉节智人、广西麒麟山智人、陕西长武智人等重大考古发现工作。正是在阅读了美国古生物学者葛兰杰关于三峡龙骨的科学论文之后，黄万波和他的同事们对这里大量出现的龙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地人的指点下，考古队来到了位于龙平村半山腰上一个被称为龙洞的古老洞穴。这个高大的龙洞是当地的一景，逢年过节都会有不少的乡客来这里游玩， 或烧香祈福。关于龙洞的来历，当地有这样的传说，说是一个傍晚，在龙坪村的上空忽然升起了一团火球，随着一声巨响，龙坪西侧的石壁四分五裂，一条蛟龙钻出山洞，变成了白发老人，并顺着放牛娃手中的镰刀腾空而去。一生从事考古工作的黄万波曾钻过近2000多个溶洞，根据他的经验，像溶洞这样的地形地貌是有可能发现古人类遗迹的。那么这一次他和同伴们能够如愿以偿地找到他们想要的龙骨吗？幽深而传奇的溶洞并没有给黄万波和考古队带来喜出望外的收获，然而围在洞口看热闹的村民却引来了20年前发现龙骨的赤脚医生穆之富。在穆之富的带领下，黄万波和考古队员们来到了当年村民们抢

镇住了。这不正是他们年牵引各国考古专家和古人类学家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正在一点一点地拉开序幕。龙骨坡，这个位于三峡腹地原本不知名的小山坡，也从此被写入了人类起源的历史。

0: 引起了四川省文化厅及文博部门的高度重视。这一年的秋天的10月2号，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市自然博物馆、万县市博物馆和巫山县文物管理所正式组建了长江三峡考古队，来到了巫山县的龙坪村，展开了对龙骨坡的第一期挖掘，队长就由黄万波担任。龙骨坡的山坡表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然而就在山坡西面的一尊高高的岩崖上，竟然惟妙惟肖地显现出了一个猿人的头像。这尊酷似猿人面影的岩崖似乎在向考古队员们昭示着什么，在向他脚下穿行的人们诉说着些什么。10月4日，考古队进入了正式发掘的龙骨坡现场，队员们首先清理了现场，然后按照考古发掘模式，以2米乘以2米的面积把要发掘的区域划分为若干个探方，依照探方的编码进行发掘作业。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元祖探秘之旅。1985年10月13日，是一个天空湛蓝而晴朗的日子，现场参加发掘工作的民工们把一块块角砾劈开，在土块当中仔细寻找着化石的踪影，一切都按照发掘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公休的时候，考古队员就把民工们挑选出来的化石进行初步的鉴定和分类。突然，一颗比蚕豆稍大的牙齿引起了黄万波的注意，它粗看起来有些像猪的牙齿，但咀嚼面上的齿尖、脊纹和牙齿表面的生长线又与猪牙不同。从它的牙釉质和釉质表面来看，这颗牙齿应当属于灵长类动物。那么，它会不会是巨猿的牙齿呢？经过大家仔细分辨确认，这正是一颗巨猿的牙齿。这个发现令在场的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巨猿是一种半直立的大型灵长类动物，在动物演化谱系上已经可以把它归属于人科了。根据专家的推测，它的身高至少在1米8，体重重达200多公斤，它的生存年代几乎与人类是同时期的。1970年，考古学者在与龙骨坡仅一山之隔的湖北建始龙骨洞发现了距今190万年前的巨猿化石和同时期的猿人化石。龙骨坡和龙骨洞相距并不远，地质的状况又十分接近，那么湖北建始龙骨洞的惊人发现会在重庆的巫山龙骨坡再现吗？考古队员们兴奋地憧憬着。在那个酷似猿人头像的山崖下，在这个山区沉寂的夜晚，接二连三的惊喜令考古队员们难以平静。他们围坐在一起，研究着刚刚发现的一段下颌骨。从牙齿和牙床的形态特征看，它与北京猿人非常相近，人们判定它的主人应当是人类。而从牙面的磨蚀程度来看，这是一个老年女性的牙齿，它后来被命名为巫山老母。龙骨坡的这次考古发现具有重大的价值。一年以后，也就是1986年10月，考古队再次走进龙骨坡，考古队员加上民工组成了一支将近30人的发掘队伍，发掘经费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黄万波在这一次也随队来到了他已经非常熟悉的龙骨坡。多年的考古生涯和多次重大考古发现的经历告诉他，

很小的化石，就把化石递给了重庆市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杨兴龙。好运果真再度降临了，杨兴龙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在收工的路上找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顾玉敏。晚上几位专家又一次围坐在一起，对刚刚发现的这颗牙齿进行学术讨论，初步确定这颗牙齿为人类的上门侧内齿，并且根据它的磨蚀程度和形态特征判定它是一颗少女的牙齿，科学家们将它命名为巫山少女。根据1985年10月所发现的下颌骨和1986年10月所发现的上内侧门齿两件人类化石，考古学者初步确认他们应当属于一老一少两位女性猿人，并且暂且称他们为巫山猿人。在中国的不同区域，考古

0: 北京猿人为我们的老祖宗，但北京猿人的老祖宗又在哪里？我觉得根据湖北地区的情况来看，应该到长江三峡一带地方去找，将来很可能在这一带地方找到北京猿人的老祖宗。龙骨坡的考古发现似乎正在印证着裴文中的预言，但是巫山猿人的生活年代究竟是什么时候？仅仅凭借两颗牙齿化石就能证明他们是人类的祖先吗？科学家们又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判定呢？
1: 千百万年的岁月流转，让长江流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数不清的生灵毁灭。然而这几颗牙齿却奇迹般的穿越时空留存了下来，它们的出现似乎

0: 去龙骨坡取样，带回美国进行测定。1992年4月，美国学者石汉走进了龙骨坡，从这里的第五水平层采集了小种大熊猫、乳齿象和巨羊等哺乳类动物化石样品，带回了美国。在大洋的彼岸，他们用更为先进的测年法测定出，这些处于第五水平层的化石年代已经超出了100万年，而巫山猿人的化石水平层在第八层，年代应当更为久远。1993年12月，石汉等人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的测定结果。1995年，石汉与中国考古学者联合撰写的论文《亚洲的早期人类及人工制品》在英国的权威考古类杂志《自然》上发表。文章提出，巫山猿人的年代比中国已报道的人类化石都早，在人类化石特征上与亚洲猿人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与东非人属中最早的人种相似。中外学者对龙骨坡堆积的地层的测年结果，逐渐消除了人们对巫山猿人年代的疑虑。但是另外一个疑问依然存在，那就是他们究竟是猿还是人？由于巫山猿人化石材料稀少，并且缺少头骨，所以他们的身份依然显得很神秘。中外考古学界不免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仅凭借一段下颌骨和三颗牙齿的化石，就能够证明它是远古人类祖先的遗骨吗？看来，要解决巫山猿人是人还是猿的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寻找头盖骨，通过脑量的测定来分析；而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出土牙齿化石的地层中寻找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质工具。那么，在龙骨坡能找到头盖骨，或者是石器吗？这个谜团的答案，我们将会在下期的迷幻时空当中为您揭晓。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4: 全程7.5公里，
3: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5湖4海的便捷，
4: 没有新的订单，请。
3: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五部门联合发布钢铁等行业3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
2: 新国展联络线加速建设，下穿温榆河，让朝阳与顺义更进一步。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经进驻8省份明察暗访。
2: 针对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山姆回应。
3: 2025年度个税汇算即将结束，哪些常见问题要留意呢？
2: 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能为中东带来持久的和平吗？稍后请听专家分析。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春玲，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4: 主持人好。
3: 王工，我们看到今天下午4点50分的时候呢，北京市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哈，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那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以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有雷阵雨的，但是这个雨量分布整体来说是很不均匀的，大部分地区是以小雨为主，但是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石景山，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区域啊，会相对明显，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已经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一个呢，那这个降雨，到今天前半夜基本就能结束。另外一个是明天的降雨，主要是明天中午到前半夜仍然有小到中雨，并且伴有雷电，局地还是有这个短时7级左右的大风。因为咱们这一次也是一个对流天气。所以呢，这个短时大风啊，甚至有可能部分地区会出现冰雹。像咱们东部和北部地区，明天要更加明显一些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3: 王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4: 那明天这个雨降完之后呢，明天是16日，17日到18日的白天可以说是一个间歇期。基本上没什么降水，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从18日的夜间开始到20号，又是一个多降雨天气，尤其是傍晚前后，下午到傍晚前后这段时间吧，降雨还是比较多。但是呢，咱们也知道夏天的天气整体还是比较复杂多变的，尤其是这个对流天气，它突发性很强，而且这个演变的速度也很快。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咱们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4: 主持人再见。
2: 感谢王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至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节能降碳。据国家发改委网站今天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
2: 通知提出，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九个行业为重点，利用三年的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水平发展明显提升。2028年起，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拓展实施范围，增加其他行业压茬推进，各地区可以结合工作需要先行有序开展。
3: 当天国家发改委网站还公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根据行动，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此外，行动还提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节能降碳改造项目按核定总投资的20%的比例给予资金补助，优先支持改造后能效能够达到标杆水平的项目。各地区要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在市场交易电价基础之上，每度加价不超过1毛钱，加价电费用于冲减系统运行费用。
3: 在今天举行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现场，全国第一个外卖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北京市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将会从今年9月1号开始实施。这项地方标准出台有何考量？未来北京的外卖包装是什么样的？新闻广播记者杨帆走访多家线下外卖门店，来听他的报道。
5: 正午时分，东二环某大型商场内的一家火锅店迎来外卖高峰，后厨里工作人员动作娴熟地把刚出锅的菜品迅速装入打包盒，货架上盛汤的防烫餐桶、盛装主食的圆盒、分装小菜和调味品的小瓶子整齐排列。店长介绍，
6: 采用的是 PP 材质的，这种餐盒的话是可入微波炉去加热的，然后也可以循环去使用的。
5: 即便订单接连不断，门店出餐打包的流程依旧行云流水，操作台上几乎没有滞留的餐品，工作人员一语道破，此前盛装热汤类的餐品总要反复缠绕多层保鲜膜密封，耗时又耗材，而如今专用的防溢防烫餐杯投用彻底省去了这道工序。
6: 就以前的话，像咱们这类汤又多然后温度又高的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我们打包的时候用保鲜膜给它缠好几圈，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这款就是汤捞杯的话采用的就是防溅汤的功能，不用保鲜膜了，也节省了我们的一个时间成本。
5: 记者随后来到了一家水饺门店，外卖包装升级同样一目了然，可降解餐盒、无吸管的一体式杯盖，以往厚重的无纺布手提袋也全部换成了简约的环保纸袋。门店工作人员说，
7: 那我们用的是可降解、可再次回收利用的餐盒，避免了华丽奢华的这种的包装，把它非常简单的打包起来，像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加的保温层，保证了它的温度和新鲜度。
5: 走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有不少门店还在使用传统的塑料餐盒，或是与餐量不符的大碗装小菜、大袋装小碗，不过一些大型餐饮门店已经提前对外卖包装完成了绿色瘦身，在保证牢固实用的前提下追求轻便简约，而这种变化也让外卖小哥的餐箱轻松了不少。
8: 这个肯定能多放两单，放餐箱里边比较方便了，像比如说这个在封口这贴着条，吃的比较放心。
5: 这次出台的地方标准也是继今年6月1日全国外卖封签新规正式落地后，北京对全市外卖行业规范的再次追加升级。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介绍，
9: 作为一个小切口，又是一个高频的生活场景，这样的一个地方标准提供了可操作简便的技术指引，让每一位市民能够更加方便简洁的让低碳生活进入自己的感知当中。
5: 新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是全国首个聚焦外卖绿色包装的地方 方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在北京正式实施。这项标准以柔性引导为主，并不做强制要求。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对此解读：
10: 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方向是明确的。现在商家是兼顾环保、成本、实用，你不能说为了环保、为了这个绿色，直接先上这个成本特别高的。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生物降解的材料，目前这个阶段下还是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就是说没有说一刀切，随着技术迭代更新，它成本也会慢慢往下降。倡导大家往绿色包装这个方向走，最终起到这个降低资源消耗，消费体验就更清爽，这是一个过程。
2: 继续关注其他北京方面的新闻。连接朝阳、顺义两区的新国展联络线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道路大部分将以隧道的形式下穿温榆河公园。工程建成之后，将会串联新国展、后沙峪、望京等城市组团，缓解东北部地区的交通压力。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1: 上午10点多，走进新国展联络线朝阳段的施工现场，10多米深的基坑内，工人们正在这里绑钢筋、搭模架。未来这里将建成一条隧道，下穿温榆河公园，实现道路与公园景观的有机融合。北京。

0: 体结构的施工，还有一段基坑的护坡施工。因为现在是汛期，重点就是一个防汛以及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把控。
1: 新国展联络线南起京平高速公路辅路，北至顺义区安华街，全长约3公里，其中朝阳段2公里，顺义段1公里。道路设置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为60公里每小时。首发集团工联公司新国展联络线项目负责人李志勇介绍，
2: 新国展联络线项目是连。

0: 拆迁、管线迁改等前期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权属单位，协调难度大。工联公司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梳理问题清单，制定解决方案。截至目前，新国展联络线四个标段已全部进场施工。市交通委顺义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张荣鹏介绍：
1: 我们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和解决时限，实施消耗管理，为项目全面进场施工。

0: 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来听施全泽的报道。
1: 在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的边检入境大厅，尽管人流量很大，但现场秩序井然。这里刚刚迎来了一行24人，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学术交流团。带队老师维多利亚·凯特难掩激动之情。
2: I'm here with 24 students for 2 weeks, so it's a 2-week program. Really,
3: 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整个过程非常顺畅高效，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好和便利。
1: 在熙熙攘攘的入境旅客中，记者遇到了来自瑞士的中国迷马扎利·达维德。尽管他已经多次来华，但这次的心情格外轻松。
4: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这里的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

0: 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6月下旬到10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1: 你像去年我有一两片地的

0: 小时。邹润说，
1: 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防控网，我们与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将暴雨、冰雹等预警信息直达农户，配套提供抢收、加固等应急指导。另一方面，我们联合农业部门开展防灾物资捐种以及技术培训下乡，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种植风险。
2: 再来关注2026

0: 总决定于今天中午12点，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

0: 实际上呢，很多年轻的家庭，他本身要有孩子增加的话，扣除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原本就是可以扣除的。还有呢，有一些育儿补贴，咱们各省市规定不太一样，但是呢，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统一规定的，这个是在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可以扣除的。此外呢，我觉得还有呢，就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刚才我提到很多这个60岁以上的老同志退休了，但是他们在发挥余热，那个平时的劳务报酬是会被扣税的，但是年终会算清缴，由于他们的退休金免税，这样整体会算的时候呢，他们可能达不到纳税标准，这样他原来扣的税有可能会退税。此外呢，就是我们国家呢2019年以后实施的这个个人所得税不断的在增加扣除项目，而且呢在减轻纳税人负担方面以及公平合理的体现税收负担方面都是很显著的。
1: 个税汇算有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呢？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七项专项附加扣除。
2: 在专项附加扣除当中，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项目呢，是比较容易发生信息冒用或者错误填报的。从法律角度上来看，冒用他人信息进行虚假申报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纳税人发现信息被冒用了之后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听刘颖的解读。
0: 关于个人身份信息被冒用这个情况，在现实中有一些呢，就是他没有取得收入，但是体现出来，哎，他取得了。再有呢，就是明明赡养老人应该是他扣除，但是呢，发现，哎，别人给扣了。然后他自己要再申请的话，你重复申请那就有问题了，你在系统中过不去了嘛。那么这种情形下呢，实际上就是冒用他人的信息，冒用他人的身份。

0: 全年费用就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利益啊等等，这样的要小心，这样的是要小心，因为他都不了解你情况，凭什么就能说收一点点费用给你带来利益？往往他的手段肯定不属于可以见得了光的，或者说他本身所做的事儿可能就是违规违法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切记不要呢只看有一些字面的意思，因为咱们有一些税收政策它的表达非常严谨，一字一句前后啊它有逻辑。比如说咱们专项附加扣除有一个项目叫继续教育，好多人就不知道这继续教育指的是什么。那继续教育呢，它是有规定的范围和这个标准的，包括呢咱们的有一些的那个学历教育啊，还有一些呢涉及到的是人社部网站上已经公示出来的一些项目的继续教育。如果你没有纳入这个范围的，那就不能够称之为可以去扣除的继续教育。但是好多纳税人一看继续教育这几个字，就说啊，那我明白了，我们单位还组织我又学习了一下这个什么什么技术，或者又组织了我一个学习，我这是不是就继续教育？好，我赶快我就申请就扣除，我这就有继续教育了。他呢，就是完全看的字面意思，没有了解这个继续教育它到底核心指的是什么。当然，这一点呢，咱们税务机关加强宣传也很重要。
1: 对于个税汇算，还有人会有疑惑：每个月单位都扣了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就不用再办理？

0: 一起去算账的。那好多人呢他不知道，但是咱们今年税务机关的提醒服务非常密集。比如说我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三月份一开始申报的时候税务机关没有提醒，但一进四月涉及到呢他需要补税的，税务机关四月份就开始发了一批短信，就提示他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呢是什么时间啊，到6月30日就要结束了，您是否已经登录了相应的系统去进行了汇算申报呢？如果呢汇算申报啊需要补税的话要及时补税，否则的话呢有滞纳金或者要接受惩罚，个人信誉啊也受到影响，这样的短信四月份就开始推了。五月份推的呢就更密集了，如果你四月份还没有去申报，五月份他就不是说推一次了，五月份他就开始推2到3次了，几乎就是1周到1周半10天左右的时间他又提醒一次。到了六月现在呢是每周只要他没有申报有涉及到这种补税风险的，税务机关呢都在提醒，就是今年北京市税务局这一点做得非常好。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觉得税务机关还可以做什么呢，因为咱们每年的四月呢是全国的税收宣传月，而每年的四月也是咱们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期间，因为3月1号到6月30号嘛，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呢税务机关在税收宣传月里面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宣传，然后也可以走进单位走进社区，或者呢他也可以呢去招募一些志愿者，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因为我就是搞这个税务的，我也愿意为公众服务，可以走进社区给大家呢普法去简单讲讲提示一下风险，这样呢我觉得动用各方的力量能够把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这个工作做得更好，该交的交该退的退，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的作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了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计划6月19号正式签署。
3: 声明表示，经过几个月的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朗与美国在6月14号晚间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2: 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呢，包括14点内容。按照协议，从6月14号晚间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战线的战事和军事行动将会立即且永远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
3: 另外，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内容还包括暂停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为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等，导弹等议题不纳入谈判。
2: 声明当中还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会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之后再启动。
3: 那么哪些因素促进了这份和平协议的达成？我们采访了宁夏。

0: 主要还是伊朗和美国双方都想达成协议，都想达成协议的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双方现在都不想再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因为从4月8号临时停火开始之后，双方就一直在谈判，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协议，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意外的事情，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次的小规模的冲突，然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又在黎巴嫩发生多次的冲突，也影响到了谈判。所以本来是美国认为协议早就应该达成，4月8号那个时候就应该达成。有媒体报道说，过去这2个多月时间，特朗普曾经差不多有40次说再过一两天协议就达成了。所以这次协议达成，大家并不是意外，说怎么协议这么快就达成，大家意外的是协议怎么到现在才达成，不是说早就要达成了吗？所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一场战争从2月28号开始，那么先是战争打了38天之后，美国和伊朗在战场上谁也没有取得绝对的胜利，再打下去，双方也都觉得不可能通过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要实现目标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外交、政治谈判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这是美国和伊朗的一个根本的立场，这是协议能够达成的最主要的原因。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冻结资产开始解冻之后，双方将会进入60天谈判期，磋商最终协议。如果对方违约，伊朗呢将会采取相应措施，伊朗武装部队一直紧扣扳机。那牛新春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60天。
0: 这60天肯定是很困难的60天，能不能平稳度过很难说的，因为现在各方的表态都是矛盾的。那么伊朗说的都是对伊朗有利的，那么美国说的也都是对美国有利的。就是这次的谅解备忘录，它到底是像伊朗和巴基斯坦现在说的，说这是一个立即停火、永久停火、全面停火的协议，还是一个临时停火延期60天的协议？现在各方的表态都不一样。那么一方面呢，伊朗和巴基斯坦说是立即永久全面停火，但是同时呢，伊朗的副外长又说，伊朗的守在扳机上，随时有可能再次爆发战争。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了，说如果60天之后伊朗不签署核协议，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60天之后战争会不会再爆发，甚至在60天期间，如果有一方认为对方没有履行协议，那么会不会爆发战争，这是一个未知数。另外一个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海峡是永久的开放、免费开放，但是伊朗这方面的表态不一样。伊朗说伊朗是要永久性的管理和控制海峡，并且要收取服务费。所以海峡在未来60天能不能完全打通，就是说如果打通了，又出现别的那个事情，伊朗会不会再次封锁海峡？美国会不会再次发动军事打击？这些都是不确定性的。那么更不确定的就是，未来60天要谈判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怎么解决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很难达成协议的。这些问题，过去已经谈了20多年了，都没有形成最终有效的协议。所以未来60天肯定是很困难的60天，就是把到现在为止所有没解决的问题，都推到未来60天去解决了。
2: 伊朗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解除制裁，美国希望核问题能够得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恢复畅通。那这些问题能够通过谈判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吗？协议可能为中东带来持久和平吗？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0: 理论上来说，通过谈判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实际上现在谈判很困难。这次达成的协议，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一揽子的最终的协议，这次达成的一个是临时的、有限的、分阶段执行的一个协议。所以这次实际上最主要的取得的成果就是把停火再延期60天，那么剩下那些问题都到60天谈。所以说，这次谈判像特朗普说的，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就实现了和平了， 说过去历届总统都想

0: 跟伊朗和平都没实现了。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实现了。美国副总统万斯说，这次那个链接备忘录可以为未来50年的中东带来和平。这些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就是现在主要的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了，关于海峡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了，关于战争的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了，关于核问题解除经济制裁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了。所以说这个协议就能够带来中东和平，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说这个协议是迈出了中东和平或者美国和伊朗和平的第一步，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一步，是可以这样说的。
1: 这次的协议绕过了以色列，而以色列在协议达成之前还在袭击贝鲁特。接下来以色列是会配合美国的谈判，还是会给谈判搅局呢？我们再来听听牛新春的观点。
0: 以色列既会配合，也会继续搅局，因为对以色列来说，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以色列在美以关系中，他又是一个小兄弟，他要听美国的。所以美国如果下了政治上的决断，做出了战略判断，那么以色列是不敢公开的对抗美国的。就像这一次美国已经决定要跟伊朗签署协议了，以色列从中也搞了不少小动作来迫害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但是最终以色列还是保持了克制，他不敢真的完全那个跟美国对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也不断挑战美国的底线和红线。所以在过去这2个多月谈判时间里边，以色列也制造了不少问题，比如他在黎巴嫩南部不断扩大对黎巴嫩南部的地面占领，在从4月8号开始，他3次那个打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那么这些都是要破坏停火协议，但最终他也没有破坏，也就是说他不敢真的完全破坏美国的这个重要决策。
2: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中午，美加墨足球世界杯都有哪些新的看点呢？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1: 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开始，4场小组赛按顺序开战。凌晨1点的开场大戏，日耳曼战车德国对阵世界杯新军库拉索。

0: 本届杯赛超大冷门，稳住心态的德国迅速接管比赛，哈弗茨独中两元，穆西阿拉、吉米西轮番得分，最终7-1大胜。全场库拉索门将全程高强度极限扑救，奈何对手进攻如潮水般涌来，新军虽落败，但是这一粒世界杯进球足以载入队史。凌晨4点迎来焦点强强对话，荷兰对阵日本，身价阵容全面占优的成衣军团两度破门领先，本以为3分稳稳到手，谁料蓝武士任性拉满，中村敬斗、连田大地连续2次扳平比分，第89分钟绝平进球直接打蒙荷兰，2-2比分定格到中场。手握大量控球权的荷兰没能守住优势，日本再度证明亚洲球队绝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北京时间7点钟，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整场堪称离谱门框专场，双方无数次射门狠狠砸在立柱上，迟迟打不开进球账户。就在观众以为比赛将会平淡收场时，迪亚洛第90分钟完成绝杀，1-0拿下胜利，亲手终结厄瓜多尔长达19场不败纪录，非洲大象上演极限逆袭。今天10点钟的收官战是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场又奉献一场进球盛宴。瑞典进攻火力全线爆发，阿亚里上演梅开二度，伊萨克一传一射盘活全队，上下半场持续撕裂对手防线。突尼斯虽然一度头球追回1分，但是后防漏洞不断，最终瑞典5-1大胜，拿下开门红。凭借着这场大胜，瑞典直接登顶小组积分榜，同组荷兰、日本只拿到1分，出现形势瞬间拉开差距。纵观全天赛事，完美印证世界杯不存在稳赢局，豪门队伍需要及时调整状态，稳固积分，而韧性十足的黑马球队大概率还会给我们持续制造更多惊喜。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郑晨、贾萌、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故乡。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当世界陷入动荡与未知，当日常被打乱，远方成奢望，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活下去呢？是在焦虑里沉沦，还是在困境中把日子过成诗？实力派女作家柳莹用一段森林避居时光给出答案，那就是无论身处何种困境，我们都可以选择把生活过得明亮滚烫，必须美。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母女相依、家人分离的真实日常，是写给所有身处不安之人的疗愈之书。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柳莹与知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红、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志臣展开对谈，带你在文字里找回生活的底气与光芒。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确定的生活？在风雨长至的人间，如何守住必须美的底线？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在这本书的开始的这个序言当中啊，这个柳莹老师写到这样一段，他说这本书最初的叫做爬满青藤的小屋，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哈，真的是把一段岁月一段这样的日子活成了一首诗。那么为什么就改成了必须美？这个呀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哈，因为书中也讲到了哈，您的女儿呢有一句话叫即便是临时的家也要美起来。那么如何从爬满青藤的小屋

0: 还有后来加入了一只小，然后可能因为我写作的原因，我很愿意觉得让女儿能够在就是成长角度上面跟我有更多的连接，但这种连接我觉得除了跟我连接还有跟我的父辈的连接，这种父辈的连接会让孩子知道他来自于就是那种河水一样流淌的一种精神性的东西。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两位老师先来说一下哈，就是读完了这本书之后的整体上的这样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再进行更加具体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先请丛志臣老师来说一说。
3: 我其实从刚才你们那个辨析这个书的题目谈起吧，比如说原来叫爬满青藤的小屋是吧，但是如果真的起这样的一个题目，你大概能够想象出是一个什么样类质的东西。其实这个书乍一看还真的很像是比如说瓦尔登湖这样的作品，就是母女两个人在一种特殊的情境底下，两个人来到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好山好水好无聊的一个离城市很远的这样的一个丛林当中，然后每天过着几乎不需要跟别人打交道的一个生活，然后可以上上网课，然后出去采采菌子，然后看看动物，逗逗狗，然后回来就是看电影、谈话、写作、回忆。这难道不是一个就是爬满青藤的小屋，感觉像是在过一种当代隐士的生活。反正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如何，如果这个书是这样的话，我会非常的害怕。如此安静的隐逸生活跟当代的阅读环境

己的默思、回忆以及对他人的关照。这里面他其实不断的谈到他人，谈到他的女儿，谈到他的丈夫，谈到各自的历史，就是家族的历史，然后从这样的不断的深挖里面发现。

和人的那种微小的个体生命的那种相互的支撑。所以那样一条叫 Bank 的狗，就是那个银行的那个狗，也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鲜活的存在，它也变成了我们的某种支撑。所以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不单单是两个人，是整个大自然也参与进来。所以我是觉得，那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它可能不仅仅是在纽约的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当然当年是胡适命名的，是吧？那个地方非常有名，但是其实它也可能发生在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它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一个处境。那么在那样啊共同面对的处境，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终极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必须美的这个看似是一个个人的随笔背后，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背景，一个广大的一种共通性、普遍性。就当我们在面对外部世界不安的时候，当这个地球上只有这一对母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找到一种生活的勇气，一种活着的勇气？在这一点我是觉得他是处理的非常好的。所以这也是志晨刚才讲的，就是女儿她的话的一个重要性。那么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因为在一个孤岛之上，因为被迫面对自己，所以柳莹在这本书里面思考的实际上是一个终极问题：我们该如何活着？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我们该如何面对生命的那种无常？就突然间一个人就没了。所以他的书中有个细节，就是他先生的这个律师突然间就怎么也找不着了，然后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就谁也找不着他。你因为他这个情节不断在写，就一直到最后才知道这个律师去世了，就好像找这个律师其实是为了找到我们的安全，找到我们和那个人的连接和那种生命的连接。所以这个地方他既是非常具体的，但同时又是非常具有隐喻性的。就是那个人也许我们都不认识，是吧？也许他跟他先生也是一个工作的联系，但因为他的偶然的那种不确定的这种消失，那么变成了我们对生命的那种不确定性的那种恐慌。所以我是觉得柳莹他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在那样一个时刻，生命的无常突然间呈现出来的时候，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母亲和女儿都敞开了心扉，然后他们有可能达成一种非常深刻的这种情感的链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也是这本书特别感人的一个地方。就突然间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那种非常平淡的每一天重复的日常生活变得光亮起来，变得有了意义，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活下去。它让我们每，比如说柳莹里面有个细节，他这个做面条，是吧？他就突然去这和面去做那个面条，这个细节看起来非常非常小，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呢，这就是我们能够让我们活下去的。平时我们可能觉得它非常庸常，哎呀，我们时间太紧张了，我们还要工作，我们还要怎么怎么样，我们不愿意去做，对吧？但是当时间缓慢下来，当只有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面条就不单单是做面条了，可能就是我们对生命的态度。那么当然他还要思索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柳莹他的视野是非常宽阔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一种包容性，就是我觉得一个作家呢，当我们在面对一个人类最本质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你的包容性当然也非常重要，你的单一性也非常重要，这个没有彼此这个好坏之分。但是当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我读到这样一种包容性，那么你会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在一个人身上的一个重要性。虽然他远在异国他乡，远在那么一个孤岛，但是在那一刹那，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中国的传统的某种亲情突然间就发生了作用，突然间就变成一个贯穿我们生命的一个历程的一个东西，它开始发生了效用，它开始让你体会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这种包容也是非常关键的。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一下，他这本书里边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女性的一个主题，同时它也是一个亲情的主题。

0: 设计的习惯，就一直会每天入睡之前会写日记，跟自己连接沟通。因为那个环境里面写小说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因为你每天处于一种内心动荡的状态，这种动荡它不太能让你把自己放到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所以我就觉得那样的时候除了陪伴女儿以外，静下来跟自己沟通，这种沟通的方式其实也是让自己放松的方式。
1: 社会学系的王天峰老师，他是专门研究社会学的，他就是讲到现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很焦虑，那么他总结说为什么会焦虑，焦虑的原因在于哪里呢？他总结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在不停的加速，我们看到在工业革命之前，我们整个的人类社会是在缓慢的一点点向前进的，之后一下子社会的发展变得非常的快，这就导致我们自己有可能时刻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会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是不是我擅长的东西再过几年就变得在这个世界当中社会当中没有价值了，这是一种焦虑。还有一种焦虑，那么也是这本书当中在字里行间折射出来的，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们会觉得焦虑。
2: 老师，当然我也很尊敬他，他说这个我们现在焦虑的原因是因为世界变得太快，
1: 一个是加速，一个是不确定性，
2: 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我们再推一推吧，这两个因素可能都来自于一件事儿，就是地理大发现。就是难道过去你想想，针对我们个体的有限的生命来说，广阔的世界也许从来都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然后那个世界自有它的速度，然后呢有时候缓慢有时候迅捷，然后加不加速，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谁在乎加不加速。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其实就活在我们狭小的世界里面，我们不知道那个所谓的世界是什么意思。1840年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仅仅有中国人的天下，而且有美利坚，有英吉利，有德意志，有法兰西。这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已经知道了说所谓的有全球化，我们今天的这个环球共此凉热呀。然后呢，现在我们知道还有 NASA 有个哈勃望远镜嘛，它现在可以看到137亿光年之外的东西。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无限广阔，我觉得除了就是时间 OK 当然是，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空间，因为空间的广阔，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想象当中的整体感，于是我们才有了关于时间的概念。我们知道在我们躯壳所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有限性之外，这个世界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于是我们会焦虑。然后我们知道在我们躯壳封闭的有限的存在之外，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然后呢彼此在狂热的不断的激烈反应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要回到这本书说，我觉得这本书且不说非虚构，就这本书给我们提供的最大的价值，就是给我们提供了那个看上去跟世界没关系的小树林，小树林里面那个爬满青藤的小屋。我其实很多次想起少年时代的经历，人年轻的时候是特别害怕孤独的，然后呢总是希望能有朋友。但是那个时候我读到了一个我就不说他名字了，一位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家，他说孤独是特别好的，孤独是能够让人家不断面对自己的，不断的去发现新知的。然后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不断的希望向外拓展跟这个世界交际的那个小孩子的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就像李雷说的一样，我们每个人被卷进那个繁忙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日前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了解到，6月11号15点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长征五

0: 科普小贴士，夏季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更防晒呢？是黑色还是白色呢？其实这二者都不对，在同等面料下，衣物防紫外线能力从强到弱依次是红色、黑色、橘色。红色波长较长，能有效吸收紫外线中的有害波段，而白色衣物容易反射紫外线，反而可能会让紫外线间接照射到皮肤。另外，红色衣物也并非是越厚越好，同等面料下，中等厚度的红色衣物防晒效果最佳，过厚会闷热，过薄则会影响阻隔效果。紫外线是波长在10到40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属于太阳光中不可见光的一部分，根据波长可分为 UVA、 UVB 和 UVC 三种类型。适量的紫外线有助于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是过度暴露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日常防护建议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这个时段应该尽量减少外出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大发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2026年的盛夏还没有正式登场，不过这茶饮市场已经先行燥热起来。一众的茶品牌纷纷压注一款酸中带甜、清爽冒泡的发酵茶饮。另外在超市里啊，像什么紫苏、夏黑、葡萄口味的一些饮品啊，这单月销量十分的亮眼。年轻消费者呢，管这类产品叫做康普茶。不过老一辈呢，却觉得这东西似曾相识，就是20世纪8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红茶菌。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杯时令网红背后需要了解的科学知识。欢迎田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看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哈，说到了两个名词哈，一个是说现在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又开始流行起来的叫做康普茶。一听茶大家觉得哦，这可能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喝那个茶有点像啊，觉得对它有天然的好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它被贴上了养生水、肠道救星啊、中产快乐水这样那样的一些标签。那有的

0: 家说一下，这个所谓的什么康普茶或者是红茶菊啊，基本上还到不到你的肠道里面，就已经被你的这个胃液呀，这种强酸性的这种体液给咔嚓掉了哈，不太可能在你的这个肠道里面发挥这个功效性啊。
1: 嗯，
0: 即便有也非常非常少，成不了大气候。
1: 嗯，说的是里面有一些菌，但是到底是什么菌，它能不能到我们肠道内真正
0: 发挥
1: 作用，调节肠胃功能作用，
0: 未可知。
1: 嗯，这个不确认。嗯，你看这里面的关键词，刚才提到里面有糖，然后它会经过发酵有一些。

0: 那有的人说了，你看我喝康普茶，我就是为了戒掉那些更不健康的可乐呀、奶茶呀，就觉得里面那些里面大家不都说吗，什么白砂糖啊果汁啊太多了、那康普茶一瓶500毫升，它如果喝下肚里、这里面的糖分和热量跟我们说喝奶茶也好喝可乐也好，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它是不是其实也是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哈，我们也跟他说说。
1: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呀，确实是比较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就是你去喝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有可乐那么甜，
0: 哎，口感上面。

0: 到是什么东西，我自己在家做总行了吧。这不是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做过这个事情吗？在物质不是很丰富的时候，
1: 是的
0: 啊，我在家你看又省钱又很有成就感。那我们家庭当中是不是可以用以前的老方法，我们自制这个康普茶，在家啊这个来发酵一下，夏天我觉得好像更健康，这有风险吗？
1: 其实我是想说，你这个风险比市售的那个康普茶风险更大哈，
0: 比市场上的这个更不安全啊。
1: 比如说我们市售的那种瓶装的话，它至少是工厂生产，它工厂生产，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它要用一些这个酵母呀、细菌的这样的一些混合的菌群来发酵。它既然发酵，那么国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生产它就有要求，它发酵过程中它要监控它的温度啊、pH 值啊、湿度啊等等的，它有这个探头来不停的实时的监控，包括它的这个菌的这个数量呀、密度呀等等。你要在家里呢发酵，那就没得说了，很多可能杂菌就落进去了，那这个里面就发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繁殖的这样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你在家里你也没有什么感温探头、感湿探头、 pH 探头吧，那这时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次生代谢产物你都说不清楚，你也不知道它是啥，而这些次生代谢产物很多时候有可能还有毒呢，会产生毒素，
0: 千万不要以身试毒啊。
1: 对，就这个就特别不可控，就我们经常就说，就是一些发酵性的食物绝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来做。比如说你所谓的我在家什么发酵个葡萄酒啊，啊，我在家发酵个这发酵个那，你说你要说是什么酸奶呀、啊酒酿呀这些的，你倒是会稍微好点。为什么呀？现在市面上有专门的那种纯菌的菌株给你，然后有专门的酸奶机，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能控制它的温度湿度的，
0: 就是有专业的这个源头啊，还有
1: 菌种
0: 还有
1: 设备，
0: 哎，
1: 这个会相对好一些。你要说你这发酵，你这个什么所谓的发酵这个葡萄酒，或者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发酵什么红菌茶，这个真的是菌种它也不纯吧，然后设备也不专业，这个过程中你很多因素你没有办法控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次生代谢产物很多产了毒素，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把这些喝下去的。所以这种发酵性的制品不是太建议大家在家里，还是建议大家你即使想喝，你去买那个市售的，至少它有标准，有据可循。
0: 对，就是除非你是完全了解这个微生物发酵的风险，并且能够严格确保
1: 控制
0: 它的无菌环境。
1: 对对对对，
0: 试问
1: 很难。
0: 对，哪个家庭能有这种条件啊？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去做那些没把握的、有风险的事情。
1: 就是不要把自己当那个实验的小白鼠。
0: 对，而且话说回来哈，可能有。

0: 从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比较有好处，就是茶里面的一些这个植物化学成分，像茶多酚这些的，确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当然每个人可能因为你的肠胃的这个问题，你也可能适合不同的茶，你可以去考虑哈。
1: 对，而且有些朋友他可能人到中年说我睡眠差，
0: 对，
1: 我可能下午2点之后就不适合喝任何带有咖啡因或者是茶碱类的这种饮品了。
0: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人大家就要关注啊，那你可以考虑就是用一些我们的一些花呀花茶来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很有名的我们的茉莉花茶，还有就是我们像女士的话，我们喝一点这个玫瑰，玫瑰花茶，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解瘀啊什么的啊，抗氧化呀，都会有比较好的，这样比较推荐的一些方法。甚至大家就说就保温杯里泡枸杞也行，咱泡点就是有点味儿，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一些啊。这是我们比较推崇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点就是你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呀，也就是说谁夏天不喝个饮料，朋友们在一起嘛，可能大家喝一点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建议大家哈，首先就要考虑不额外添加糖。不管是什么少糖、少糖还是什么微甜，
1: 零添加
0: 糖，咱们尽量不要添加糖。如果他们家实在不行，非得有糖的话，你考虑一下少添加一点代糖。还有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就是推陈出新嘛，那你其实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你可以看看它的那个食物成分表，还有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那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它的一个能量呀，它添加了哪些糖啊，它的这个。

0: 人像到了这个夏季，还有一个水果，除了榴莲以外，也是很容易就是导致一些过敏呀，或者是你吃了它再去喝酒，风险也比较大，就是我们的荔枝。
1: 嗯，荔枝也会，
0: 荔枝也会。
1: 那它们的共性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样的物质会导致这个情况？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些酒呀，很多都是发酵制品。
1: 嗯，
0: 就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康普茶或者这个红茶菌特别像，它也是发酵制品。
1: 嗯，
0: 那这个发酵制品里面呢，它实际上它在后期的话，它还有一些什么氧化的一些反应啊等等的。而且你看像这个榴莲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含糖量非常高的，像我们的这个荔枝啊，
1: 很甜哈，
0: 很甜。
1: 嗯，
0: 它实际上你看很多果酒，它为什么能生产这酒？它实际上它就是因为它糖分特别高，然后再加上我们空气中的一些杂菌，它实际上它也发生了发酵反应。
1: 嗯，
0: 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你今年买回来的榴莲成熟度非常高，其实你吃到后面你会感觉有一些发酵的那个酒精的味儿在里面。
1: 嗯嗯，
0: 或者你去南方吃过那种就是人家跟你说什么树上熟的那种榴莲，你会能吃出有酒精味儿的。
1: 嗯，
0: 实际上它也是在整个在一个发酵的过程中，当你这时候在喝一些带酒精的这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它可能在里面发生的反应就非常复杂，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人他发生了这个双硫仑呀反应，这个很麻烦的。它的原理就跟我们那个头孢救酒的原理一样，
1: 嗯，
0: 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他这个荨麻疹什么的体现出来的是他过敏，如果你发现不及时的话，可能会有更糟糕的结果。
1: 对，我们原来总在说这个吃了头孢这种这个消炎药之后，
0: 嗯，不能喝酒，
1: 是不能喝酒的。现在可能绝大部分朋友有这样的
0: 意识
1: 哈，但是刚才说到的像榴莲呐，像这个荔枝啊，
0: 含糖量特别高的水果，然后在这个夏天的这个季节，你看的温度和湿度，它非常适合那个微生物进一步的发酵。
1: 嗯，所以这种高糖的水果咱也得小心点儿。
0: 其实我们是想跟大家说，你就吃了这种水果，这个热量也非常高。
1: 嗯，
0: 因为榴莲它那个脂肪含量也比较高。
1: 嗯，
0: 都不建议你喝酒，人家热量就爆棚了，是吧？
1: 嗯，
0: 还有本来我们就控烟限酒嘛。
1: 嗯，
0: 为了你身体好，是吧？
1: 嗯，
0: 不建议。
1: 对。嗯，而且榴莲的升糖指数也确实挺高的
0: 、嗯，
1: 而且它闻起来臭臭的，是不是因为它里面也有一些硫化物？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含硫的化合物一般闻起来都有这种臭鸡蛋的味道。
1: 嗯，喜欢它的人是真喜欢，再加上现在咱们老说这个榴莲自由啊，车厘子自由啊。
0: 嗯，
1: 就是因为随着我们的这种进口的产品越来越多，我们本地种的也逐渐开始有了。
0: 对。
1: 所以它的这个物流也快了，它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喜欢没事儿买两个来吃啊。
0: 嗯，
1: 这个生活条件一好了，过个节呀，这个酒一上桌，就难免会有谁和谁碰到一块儿，产生了一些反应的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经常还有提示，就是比如说你在高血压病人，你在吃这个降血压的药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不建议你跟西柚一起吃的，这种柚子类的。
1: 嗯，
0: 尤其是西柚，因为它也会发生化学反应。
1: 嗯，
0: 而且很明显，而且有可能会致命。
1: 这个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必须要留意的啊。不是说有些东西谁和谁放在一块儿它就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结合这个市面上的红茶菌啊。
0: 嗯，
1: 或者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康普茶，然后跟大家做了这方面的科普。
0: 嗯，
1: 也是希望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喝饮品浅尝辄止啊。
0: 嗯，
1: 饮料不推荐。
0: 对，
1: 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喝健康的白开水。
0: 嗯，
1: 这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因为它可以加速我们的身体的一些代谢。
0: 对， 对， 对， 对。
1: 啊，让我们身体呢在夏天出汗多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反而喝一些这种热的开水，它能起到这种静心，让自己舒服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对，降温。
1: 啊，对，降温。
0: 啊，
1: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哈，能够关注一下这个市场上的这些饮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嗯，
1: 我们同时呢也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初心。这个周末呢端午节也要到了啊，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呢也要科学的来安排自己的饮食。
0: 嗯，
1: 那也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嗯，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0: 2万人，
1: 嗯，
0: 这个位置大概在20位，
1: 嗯，
0: 那么到2022年的时候，24年一般是它这个数据会延迟2年，
1: 嗯，
0: 24年报到22年都6.5万，
1: 哎呦，涨了，
0: 那个就是涨了1.3万，
1: 嗯，
0: 大概是20%，
1: 嗯，
0: 那么最近我听说这个马上要26年报到24年的，大概会到8万左右，
1: 8万人，哦，
0: 对，大概会到8万左右，
1: 哎呀，
0: 所以是逐年在。也在递增的了，这是这样的。
1: 嗯，那说到这个口腔癌，咱们大家不太了解啊。您跟我们说这个口腔癌一般情况下是怎么被查出来的啊？就是我们原来对于口腔的卫生看到的更多的，比如说牙周情况不太好，这口腔黏膜是不是跟口腔癌密切相关的呢？
0: 对对对对，其实说的口腔癌其实就是来源于口腔黏膜的癌。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大家都这一张嘴肯定是牙最重要。
1: 对，牙周，
0: 尤其是对我们北大口腔医院。那么去了以后，你想到了就是给小孩正畸呀，老人镶牙呀，还有一些牙周不好的或者牙底坏了叫龋坏的。其实我们还有很重要一个一部分就是做手术。
1: 嗯，
0: 做手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嘛，然后比如说小孩的兔唇呀，还有一些这个地包天天这个下颌突出啊，下颌小的这叫
1: 咬合畸形，
0: 对，还有一些这个骑这个。这个电动车不戴头盔撞了，
1: 摔倒
0: 骨折，哎，这里面其中一半其实是肿瘤，就是我们有在本院区魏公村那个院区大概有5个病区吧，2.5个是肿瘤，
1: 嗯，
0: 那么肿瘤里面那么最严重的就是口腔癌，
1: 嗯，
0: 所以说口腔癌还是非常非常占比非常大的这个，那么口腔癌我们一张嘴啊，在外面是嘴唇，再往里面。我们叫舌头了，
1: 嗯，
0: 舌头表面就是舌黏膜，
1: 嗯，
0: 然后两边我们老百姓叫腮帮子，
1: 嗯，
0: 其实我们叫颊部，
1: 嗯，
0: 两边覆盖是颊黏膜，
1: 嗯，
0: 然后往上一张嘴，
1: 嗯，
0: 我们叫上膛，
1: 嗯，
0: 是额黏膜，
1: 额黏膜，
0: 哎，再往后就是咽，咽黏膜，其实口腔癌就来源于这些黏膜的恶变，细胞的恶变，
1: 那这个黏膜的恶变，我们老百姓还会听到一个词儿，比如说经常会发现。口腔溃疡是不是也是黏膜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今年是我们发起的第4个这个口腔癌筛查日活动吧，6月16号，
1: 6月16号
0: 口腔癌筛查日活动，
1: 嗯。
0: 那么它其中就是最重要的一块就是，今年的主题就是当心久治不愈的口腔溃疡。对对对，这个很多这个溃疡。是良性的，
1: 嗯，
0: 这些良性的就是有你疼得很厉害，圆圆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大概是持续7天到10天
1: 啊，
0: 然后自己就好了，
1: 就是大概2星期之内肯定能好，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叫我们叫复发性阿夫特溃疡，
1: 啊，
0: 哪怕你东起一个西起一个，绵延不愈的好几个月，但是只要不是在一个地方，
1: 嗯，
0: 经久不愈的，那么它是就不属于癌症，
1: 嗯，
0: 大概率的啊。那么真正的口腔溃疡，那个癌性的溃疡，它是不规则的。
1: 哦，
0: 你一张嘴以后，跟那个你常见的溃疡圆圆的，边缘很整齐。嗯，这个一看就跟那个地图似的。
1: 哦，
0: 周缘就不整齐。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它这个周缘像火山口一样，
1: 嗯，
0: 是有点微微的隆起的。
1: 哦，有隆起。
0: 隆起的。第三个，你要摸的话，有浸润块，就硬。
1: 硬。
0: 啊，又硬的。那么这样的溃疌。一般要如果持续2周以上不好，
1: 嗯，
0: 那么你需要就格外的注意了，
1: 嗯，
0: 还是建议到专科医院，
1: 嗯，
0: 有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就诊。
1: 就诊啊，
0: 嗯，
1: 那这个张教授，您是经验非常丰富了啊，就是现在目前对于口腔，您刚才提到的这些，
0: 嗯，
1: 比如说鉴别诊断的一些症状啊，
0: 嗯嗯，
1: 在基层的医院能够实现吗？比如说，我看咱们这个口腔筛查也是发动了好多北京的，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
0: 嗯嗯，
1: 口腔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0: 嗯嗯嗯，
1: 它是一个特别需要经验医学的这样的一个诊断吗。
0: 对
1: 啊，
0: 它其实要加以培训，
1: 嗯，
0: 其实这个认识这个口腔癌。不是很难，
1: 嗯，
0: 特别典型的一些这个口腔癌的表现，
1: 嗯，
0: 我刚才说了那个溃疡型是占了60%大概是60-70%吧，
1: 啊，都多一半，
0: 哎，那么还有一种型呢，就是比如说突出到这个黏膜表面，
1: 嗯，
0: 像一朵小菜花一样，
1: 嗯，
0: 我们叫外生型，也叫菜花状，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的也占了大概30%多，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类的就是。表面黏膜是光滑的，
1: 嗯，
0: 但是摸着有一个硬块，
1: 嗯，
0: 这个叫浸润型的，
1: 嗯，
0: 大概率我们口腔癌就这3种模式。那么这3种模式

0: 的这个知识面这个可以查的东西很多，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上网一查
1: 啊，
0: 因为这个有很多搞科普的医生呀，或者是文章呀，写得很清楚，就两周不愈合的这个总物啊溃疡，大概率要好好的看一下，排除是癌症。
1: 对，
0: 然后他又跑到我们专科医院，然后一去活检，果然是癌症。所以就回答您刚才那个问题，是不是基层医生都能认识这个问题？必须要培训，
1: 必须要培训，
0: 必须要培训。没有这专业的知识，你不可能让一个大夫从头会看到脚，是吧？
1: 所以这个可能专业现在的医学的分科越来越细了，亚专业也越来越多，
0: 对对对，
1: 所以需要医生也不断的培训啊，不断的这个研究啊。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口腔溃疡，我们还在口腔的一些黏膜科听到过一个常见的疾病，像口腔的白斑哈。

0: 这个口腔有一些叫癌前病变，就这一类这个黏膜病特别容易发展成这个口腔癌，但是不是100%的啊，它有一个，因为这个癌前病变也在做研究，就哪一些，这是黏膜的很多专家在研究，哪一些白斑很稳定，但是哪一些白斑就很容易转化成口腔癌，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
1: 对对，
0: 但是一旦有白斑的话，那还是要提高警惕，要它毕竟我们叫还是把它叫成癌前病变。

0: 它比白斑更可怕，
1: 更可怕
0: 啊，更可怕、哎！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白斑和红斑，这也得引起大家重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黏膜病，如果一旦比如说发现这个嘴里这自己擦不掉的白斑，还是到医院来由大夫
1: 来做
0: 来进行一些判断。
1: 嗯，您看，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这个口腔科的大夫啊，对这个口腔癌也是研究这么多年了。如果我们要确诊它是一个口腔癌的话，是不是也要取个病理，做个这个活检，才能够完全作为金标准的这个确诊？
0: 对对对对，即使你从外观上看，它已经非常肯定它是一个癌症了，就是说99%啊，或者那么总有一些病变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是病理肯定是金标准。
1: 嗯，
0: 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不是你看到的溃疡，它有可能都是癌症。
1: 嗯，
0: 它还有一种，比如说创伤性的溃疡，
1: 就是咬过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老有一个牙尖就是硌着舌头，
1: 对对，
0: 哎，或者是老有一个牙尖硌着这个腮帮子，这个我们取活检以后，有可能它就是一些炎症刺激，它还没有变成癌呢。但是我们会把这个牙尖处理一下，如果处理完这个牙尖，它又还是个两周概念，它两周又好了，那么证明它就没
1: 问题，
0: 没问题。但是选还有一些病变，比如说它虽然是一种这个，你考虑它是癌症，但是它不一定是鳞癌，它也有可能是别的，细胞来源的癌症，所以说治疗方案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啊。
0: 所以说这个取活检，是一定要取的，
1: 一定要取的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对于鉴别诊断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张教授，我们先不谈说这个癌症在我口腔当中的具体哪个部位哈，您刚才提到了鳞癌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癌症，比如说腺癌、鳞癌，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0: 对，
1: 像口腔癌一般的，它的分型是怎么来分型的？
0: 对啊，口腔癌的鳞癌占90%，
1: 而且这么高比例。
0: 对对对对对，大部分都是。就是一些这个
1: 鳞状细胞癌，
0: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唾液腺来源的，这个唾液腺包括一些舌根呀、软腭呀、黏膜，有一些小小的唾液腺，它也可以一些癌变发展成一些可能名字有点拗口，你听的比较少，比如说粘液表皮癌、腺样囊性癌、肌上皮癌，这都属于唾液腺癌的一个一类的，
1: 一大类的啊，
0: 对，一大类的，
1: 90%都是鳞癌是吧？
0: 90%是鳞癌，
1: 哦，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鳞癌，可能还会有些人说，张教授，您看怎么就我得了这个口腔癌了哈？像我们家里边人也没人得这个疾病啊。这个口腔癌的发病原因的研究，包括它的这个有没有一些遗传的倾向，目前全世界的医学家对它的这个发病原因的研究到一个什么样的认识的水平？
0: 对，这对于这个口腔癌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其实是有一些比较明确，但也有很多不太明确的啊。比如说明确的就是一些物理化学的刺激，物理化学，比如说这个槟榔
1: 哈，
0: 槟榔，第一个它有物理的刺激，槟榔本身它这个很硬，纤维化的很硬，第二个它有槟榔碱，这个槟榔碱它会刺激这个黏膜细胞，让它逐渐这个形成黏膜下纤维化，
1: 黏膜下的纤维化，哦，
0: 黏膜下纤维化是什么样的概念？我们正常黏膜是有弹性的，跟猴皮筋一样，
1: 哎，
0: 黏膜下纤维化以后，这些黏膜就逐渐的像麻袋一样，就是
1: 没有弹性了。
0: 没有弹性了，就是长期嚼槟榔的人张嘴都困难了。这个黏膜下纤维化，我们现在把它叫上另一个词，叫癌前状态。
1: 癌前状态，
0: 癌前状态了，已经叫的癌前状态了。那么这是一类这个最主要的这个
1: 病因的。
0: 刚才咱们聊到这个发病这个原因，还有不是发病这个比例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南方某些省市，比如湖南省，它槟榔大省，所以说它这个嚼槟榔的人特别多，我去过长沙啊、湘南之类的，基本上人手在
1: 对它普及率比较高、
0: 人手吃，所以说它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典型的证据就是它当地的这个发病率在湖南省，我们说常规的在17到20位，那么在湖南省到了第四位了，
1: 那么高，
0: 到第四位了，对，他们我们北京吧，我们北京大概是2000万人口，大概是2-3千万人口吧，我们大概是每年800例左右的这个口腔癌发病率吧，这是我们从那个癌症防治所拿到的一个数据，他每3年有一个报告，我们都发给我们看一下，但是在这个湖南省它每年大概8000例，
1: 哎呦呵，十倍
0: 十倍
1: 它的
0: 十倍啊
1: 十倍
0: 然后排在第四位，所以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1: 槟榔
0: 的问题。
1: 哎，所以您看嚼槟榔，现在当然这个不光是湖南了，您刚才其实也原来提过，它有好多北方城市也陆陆续续开始有这样的一些爱好，包括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哈，北京的一些甚至于学校周边的超市里边也有这个售卖槟榔的这种摊位或者是这种内容。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当然了，我们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就是说从比如说法律法规的这个情况上面，能至少在售卖的时候提醒一下，对吧？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对，国际卫生组织已经把槟榔列为一级致癌物了，已经。这个还是要远离槟榔。
1: 嗯。
0: 啊，今年其实我们这个癌症活动日两个口号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这个注意这个溃疡，第二个就是远离槟榔。
1: 远离槟榔。
0: 远离槟榔，这个是。那么刚才说到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烟酒
1: 啊，吸烟好像跟口腔癌密切一些、啊、
0: 哎，还有酒精的刺激，
1: 酒精的刺激、哦、
0: 那么烟酒啊，再加上一些槟榔，还有一些口腔卫生，口腔卫生差，导致你口腔里很多细菌互相作用，导致的这些问题
1: 啊，所以现在目前就是生活方式的这个主要的产生的原因啊，
0: 对的。
1: 那从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基因的研究啊，包括刚才想问您有没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个可能性哈、啊？
0: 家族聚集和遗传性现在不肯定
1: 啊、
0: 不肯定，也不传染。前一阵有一个人问我，
1: 对，
0: 传染不传染？能不能一家人坐在吃饭？这个完全没问题的啊，完全没问题，不必担心。其实它有一些问题，就是出现在一些基因突变上。就有很多年轻人，我们说

0: 但是我们也现在看到30岁、啊、你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两个我们接到前两天可能就这两天嘛，接到了两个31岁的女性，
1: 31岁
0: 女性，而且都是老师，而且我们说也没看到口腔卫生啊，也没有被不良嗜好，也不交病了，但是就是看到她那个是一个舌癌，而且是偏晚期的，偏晚期的，这个很难解释，有时候
1: 是吧？
0: 很难解释，
1: 可能全世界都在研究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病因到底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
1: 那这个第一个，我觉得很难解释。还有一些人可能想问问您，张教授，就是口腔癌，您刚才说到了发病的晚期哈，一般情况下，这个它的发现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在咱们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能够做到吗？为什么好多人来了之后就晚期？它的这个，比如说病程大概是多少年啊？
0: 我们很遗憾啊。我们北京也没有做到，
1: 最后特别好，
0: 特别好。对，我们的数据看到了是，50%的口腔癌，就诊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了，
1: 已经到晚期了。
0: 我们说的这个晚期是局部晚期，仅限于局部肿瘤，比如说大到4厘米以上了，我们叫 T3 了，叫晚期。第二个有淋巴结转移了，这叫晚期啊。然后口腔癌还有一个。它的全身转移率不是很高，就是不用太担心。我们说的局部晚期跟全身没有关系，不是晚期不能治疗了，只是用于分类而已啊。
1: 就是 N 肯定是有一的哈，
0: 有一的，有一的，有一的，也还往更高的 N3 都有，
1: 也有，
0: 也有，也有，也有，
1: 就是发现比较晚，
0: 发现比较晚，这个发现晚，就是跟刚才我们还说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发起这个。口腔筛查日活动这几年，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有这个癌，一回到第一个发病率低，他不知道，
1: 对，

0: 提到的7到10天的口腔溃疡不好，
1: 对，
0: 应该上医院去鉴别一下，对吧？
1: 两周
0: 是吧？
1: 啊，两周。
0: 另外就是老百姓的意识之外，就是医生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甚至于口腔科的大夫在做牙周的处理的时候，或者在拔牙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缺乏这方面的，比如说看到黏膜有问题，建议他去黏膜科啊，或者更专业的医院去鉴别诊断哈。
1: 目前呢，随着我们这四年的一个培训吧，我们其实是第一个。北京市远到那个平谷、密云、延庆、门头沟这些郊区县，其实我们都加入了我们这个口腔癌筛查的联盟了。他们这些大夫都在我们医院培训过，或者听过我们的讲座。他们看到了这个病，绝对会
0: 及时的
1: 发现这个问题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社区，它有个社区口腔，做过培训。还有个叫民营，现在民营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你看了介绍很多很多的诊所，
0: 是
1: 我们在专门的在这个民营口腔协会，这个他们开年会的时候，我们自告奋勇啊，我说我们想讲20分钟，他们都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也派这个专业的人员，给他们进行一些普及，
0: 对，
1: 这样的话最大的可能让所有大夫都认识这个病，这样的话就可能在最早的时间就把这个病控制起来。
0: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市民老百姓对口腔黏膜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与此同时专业的大夫在这方面多做一些提醒啊，毕竟可能到真正到这种治疗方案当中，可能也是需要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这样的这种权威的专科医院来进行一些决断啊。今天呢我们也

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啦。
1: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分别经过产品申报和价格申报两个环节，而且有固定的窗口期。
1: 如今繁复的申报环节被取消，药企提交申请后，平台及时受理并审核，原则上三个工作日完成，最长不超过九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后公示三个工作日，没有质疑即可办结，极大提升了药品的挂网效率。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在加速推进硬件升级改造。昨天呢，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正式的启动了对外招商，下个月商户就可以入驻。
1: 新发地蔬菜交易楼 B 座定位为数

0: 橙色预警。
1: 广西小时北流河、南流江、石梯江等江河可能出现1到4米的涨水过程，梧州、贵港、玉林、南宁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昨天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并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不只是在南方，这两天呢，京津冀地区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具体到北京，气象部门介绍，北京本周的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较为频繁出没，部分时间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1: 预报显示，今天以及18号、19号，北京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

0: 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作为文物大国，我国的文物资源数量浩繁，种类多元，分布广泛，其中一些不可移动的文物，其本体以及周边环境面临着过度开发、违规建设、人为损毁等多重的威胁，而卫星遥感技术能够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安全监测和研究提供高效的技术支撑。
0: 这颗卫星搭载高精度的光学遥感载荷，并配置了多光谱成像通道，可以高效完成文物资源空间信息采集、三维建模、动态比对等工作。卫星发射后，将与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的130多颗卫星共同组网，依托规模化卫星组网优势，持续提供海量、精准、持续化的遥感卫星数据，大幅提升对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全覆盖动态监测的能力。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 H 组首轮夺冠热门西班牙全场是狂攻无果，被首次参赛世界排名仅67位的福德角0-0逼平。西班牙是第17次出战世界杯，却拿对手毫无办法。福德角门将多次神扑，力保球门不失。
0: 世界杯 G 组首轮，比利时1-1战平埃及。上半场第19分钟，萨拉赫助攻阿舒尔禁区外破门，埃及领先。第66分钟，替补登场的卢卡库第一脚触球就造成了对方乌龙，帮助比利时扳平了比分，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预计美伊协议将会于19号签署，霍尔木斯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0: 同一天，美国方面也发布消息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签署。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备忘录细节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公布，解冻资金和制裁减免将视履约情况而定。根据备忘录，美方计划在下一阶段谈判期间维持目前的军事态势，在达成最终协议后削减军事力量。
1: 根据伊朗媒体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了14点内容，这个内容呢和几天前发布的版本一致，但是还没有得到伊美双方的证实。那么据

0: 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呢，法国对其境内的部分数字服务征收了 3% 的数字税。
1: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0.6 摄氏度。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午后雨势逐渐增强，伴有雷电，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预计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提示大家，今天有雨，朋友们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另外，雨天能见度低，道路湿滑，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早晨的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的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45，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45。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赵一阳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因为我合同不是跟他签的2月底租一年嘛，就是到明年的2月份，然后他在今年的4月份又签了一个人，就是重叠了嘛。因为即使我4月份我跟你在协商退款，但是你没都退我，就证明这个合同啊，它其实还是生效的。所以说你4月份再签，它也是那个违法的呀。现在群里我知道有一房多租就有好几户了。
1: 为核实中介资质与经营情况，记者通过天眼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平台查询发现，北京一家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早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多次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2019年至2026年期间，该公司法人累计9次被列为被执行人，企业失信、违法违规问题频发。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龙华大街55号院15号楼5层5484室。6月3号，记者前往该地址实地探访，在现场记者看到龙华大街55号院15号楼为一栋5层独栋楼宇，共3个单元，所有单元大门均处于紧锁状态。楼内保安告诉记者，15号楼属于永定和流域投资有限公司，楼内并不存在其他公司。
2: 永定和流域投资有限公司，整个楼全是这3单元全是这个公司。像你们这样的情况来了多了，别人来也是找别的公司，找着这儿来了，没有这个公司，就这一个公司，
3: 就是1层到5层，就是这一个，
2: 全都是这一个公司。我们现在这公司来了是买断，整个楼都买下来了。
1: 记者随后向永定和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对方表示，该楼栋从未入住过北京一家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针对企业注册。

0: 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

0: 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启动。
0: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五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

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

0: 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

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

0: 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期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

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

0: 技术，
1: 这全国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水，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2: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2: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3: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

0: 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

0: 主播郑兰、方亮。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要求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机制，重点关心关爱高龄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切实抓好汛期镇区人员避险转移，加强防汛避险知识宣传，让群众熟知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全面提升

0: 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项地方标准出台有何考量？未来北京的外卖包装什么样？新闻广播记者杨帆走访多家线下外卖门店，请听报道。
1: 正午时分，东二环某大型商场内的一家火锅店迎来外卖高峰，后厨里工作人员动作娴熟地把刚出锅的菜品迅速装入打包盒，货架上盛汤的防烫餐桶、盛装主食的圆盒、分装小菜和调味品的小瓶子整齐排列。店长介绍，
2: 采用的是 PP 材质的，这种餐盒的话是可入微波炉去加热的。
1: 即便订单接连不断，门店出餐打包的流程依旧行云流水，操作台上几乎没有滞留的餐品，工作人员一语道破，此前盛装热汤类的餐品总要反复缠绕多层保鲜膜密封，耗时又耗材，而如今专用的防溢防烫餐杯投用彻底省去了这道工序。
2: 现在的话，我们这款汤捞杯的话采用的就是防溅汤的功能，不用保鲜膜了，也节省了我们的一个时间成本。
1: 记者随后来到了一家水饺门店，外卖包装升级同样一目了然，可降解餐盒、无吸管的一体式杯盖，以往厚重的无纺布手提袋也全部换成了简约的环保纸袋。门店工作人员说，
3: 那我们用的是可降解、可再次回收利用的餐盒，避免了华丽奢华的包装，把它非常简单的打包起来，像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加

0: 顺畅高效，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好和便利。
1: 在熙熙攘攘的入境旅客中，记者遇到了来自瑞士的中国迷马扎利达维德，他已经多次来华，这次的心情格外轻松。
2: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这里的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操心签证相关的事宜，让来华旅行变得十分便捷。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中国绝对是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1: 根据北京边检总站的最新数据，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北京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岩介绍，
3: 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充分

0: 两只丑萌的人偶一亮相就受到全场球迷的热烈欢迎。视频在网上热传后，很多中国球迷纷纷搜索同款下单。泡泡玛特的世界杯联名款玩偶官方售价599元，部分平台已经卖出上万件，直播间里更是上架就秒空，这也折射出中国潮玩行业的蓬勃底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超过 2.6 万家潮玩相关企业，其中超过九成都是近五年内成立的，整个行业年轻有活力。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0: 10到15倍，配合灵活的恢复快。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时应核验出租方身份、房屋实际情况、中介经营资质，并细化核查各项合同条款，从源头规避租房陷阱。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石产业园。
1: 国内方面，我们将关注国家防总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
0: 多所双一流宣布本科扩招，智能交叉等新专业成为亮点。
1: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美伊确认达成协议，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0: 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

0: 周期从季度调整为月度，按照预核验金额的 80% 提前拨付，同时取消企业地域以及销售额的门槛，建立月度动态增补机制。目前参与企业达到26家，渠道商联动超过1400家商户，覆盖的门店超过7000家，企业总数较2025年全年增长近90%。
1: 在监管方面，市商务局将联合多部门聚焦资格申领、商品销售、送货验机等环节，严查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行为，并将常态化开展企业培训与下沉核查，确保政策透明规范推进。
0: 目前北京正在研究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方案，近期将发布实施智能家居产品、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激发多元消费活力。
1: 不只是北京，全国各地呢都在结合当地实际，多措并举，合理制定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0: 足了，那么老百姓也是敢放心换，也是愿意换。
1: 嗯，确实是啊，就是现在的补贴相当于对于百姓来讲呢，就直接打折便宜了嘛。
0: 嗯，
1: 这呢是促进我们消费购买欲望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但如果呢真是我们的这个收入和我们这个产品价格比进一步改变的话，那我们日常的这个消费动力就足了啊。
0: 嗯，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和以旧换新有关，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在以往的以旧换新活动中您换过哪些产品，现在有什么想换的商品，未来希望还有哪些商品被纳入补贴。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起呢，北京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业务推行随身随办服务模式，提升药品的挂网效率。
0: 挂网就是药品进入本市公立医院采购目录前的上架手续。市医保局介绍，这次随身随办覆盖了化学药品、生物制剂、中成药。此前药企申报新增药品挂网和调整已挂网药品的价格，需要分别经过产品申报、价格申报两个环节，而且有固定窗口期。
1: 如今呢，繁复的申报环节被取消了，药企提交申请之后啊，平台及时受理并审核，原则上三个工作日完成，最长不超过九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后呢，公示三个工作日，没有质疑即可办结，极大的提升了药品的挂网效率。
0: 嗯，我想哈，这个药品的随身随办，这个应该是数字技术驱动的一场比较高效能

边际地区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具体到北京地区，气象部门介绍说，北京本周的大部分时间，天空的云量整体较多，雷雨呢，也将频繁出没。

0: 那么在稍后大约7:55，我们也会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为您做详细介绍。
1: 我们再来关注高考之后，各高校即将进入招生阶段。近日呢，全国多所高校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的招生计划。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
0: 梳理发现，在各高校新增专业中，智能交叉成为关键词。其中，北航今年招生总量较2025年进一步提升。新获批的具身智能专业预计在今年招生，同时学校还和航天科工、华为、大疆等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与实训。

0: 智能化制造方向的工科试验班，培育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行业的领军人才。
1: 专家表示，随着 AI 加速产业变革，单纯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已经不再是稀缺优势，能够支撑智能制造、能源转型、集成电路和高端装备发展的工程技术人才，正成为就业市场需求更加旺盛的人才群体。这也是近年来本科绿牌专业持续向新工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集中的重要原因。
2: 就是现在报志愿是不少学生和家长非常非常焦虑的事情。
0: 对，
2: 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扩招的消息呢，我觉得大家心态应该放得更加平和。就是这场高招、这场扩招的意义，不是说把更多的人送进大学，而是希望我们的大学不要辜负学生们，要把更多的知识送给学生。这个事情呢，我就想起我今儿早上还看到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说张雪的机车、李亚鹏的医院、梁文峰的大模型给阿嬷的情书，他们都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有一些模式在切换，这些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运转过程当中充满了它的惯性，但是它在变化，就不同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同故事的不同章节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还不能仅仅是劝大家去盯着那个智能，盯着人工智能，或者是盯着计算机什么大数据算力，不是要盯着这些，而是要看好你自己现在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哪个章节，你想好自己的定位再去报选，再去报你的相关的专业，可能这样才不辜负你的青春。
0: 就像大家经常说啊，是不是一些传统行业以后就没有了，被 AI 取代了，大学我们看到很多大学也撤掉了很多专业嘛，但其实有一些赛道是换了它一种比赛的方式，它的形式在变化，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专业就不行了，可能跟以前传统是不一样的。

0: 带来的变革下，其实也都还在不断的探索，
1: 是
0: 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啊，都可能在追求一种创新。
1: 好，我们再来说完这个高考之后的报志愿，看看中考啊。近期呢，全国各地相继迎来中考，那招生计划呢也随之出台，不少地区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引发了考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
0: 比方说呢，湖北武汉提出将充分挖掘现有高中办学潜力，扩大优质高中招生规模。四川成都也明确

0: 中增加学位200万个以上。
1: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对优质普高学位的需求日益迫切。同时，一些地区普高学位供给不足的问题

0: 来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崔工，早上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说说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今天呢，一整天呢，天空都比较阴沉。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雨量不大，能见度呢是在2到6公里之间。预计啊，下午的雨势会逐渐的增强，并伴有雷电，影响城区的。

0: 这样的
1: 活动，可能是平台参与这样的活动。七七五八说，最早的时候换过一台空调，效果还行，补贴多少忘了，很多年前的事了。那这现在不又来了吗？家里有现在有需求的啊，咱们赶上这波，咱们就换一换。好，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稍后见。
2: 高息诱惑是陷阱，非法集资莫轻信。华夏银行北京分行温馨提示您，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警惕非法金融活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